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昆明阵雨，18到26度。
1: 欢迎收听杨宇王科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王宁会见孟加拉国国民议会副议长卡马尔和商务工业纺织与黄麻部部长坎达卡尔；
1: 王宁、王宇波与中国东航董事长王志清会谈；
0: 第七届中国南亚合作论坛在昆开幕，孟加拉国、尼泊尔、马尔代夫等国政要及重要外宾出席并致辞，王宇波、邓锡钧致辞。
1: 王宇波会见老挝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山迪帕峰威汉。
0: 从绿色能源、智慧管理到制造业数字化升级，南博会上的科技元素正成为链接云南与世界的新纽带。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昨天，省委书记王宁在昆明会见来滇出席第十届南博会、第七届中国南亚合作论坛的孟加拉国国民议会副议长卡马尔、孟加拉国商务工业纺织与黄麻部部长坎达卡尔一行。
2: 王宁感谢孟加拉国组团参加南博会，介绍了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及南博会举办情况，通报了近年来滇孟友好合作成果。他说，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近邻，两国交往源远流长。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孟加拉国领导人引领推动下，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当前，云南正加快推进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我们愿与孟加拉国有关部门、地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更续传统友谊，巩固拓展各领域合作。云南是农业大省、旅游大省、新能源大省，我们希望与孟方共同发挥好南博会商品贸易和人文交流平台作用，加强双方人员往来，加深了解，增进友谊，密切教育文化交流，畅通贸易物流渠道，挖掘农业、文旅、新能源、食品加工等领域合作潜力，取得更多互利合作成果，为区域繁荣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卡马尔、坎达卡尔祝贺南博会成功举办，赞赏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表示孟方将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动孟中各领域友好合作。孟方希望以南博会成功举办为契机，不断巩固与云南省的友好合作，密切文化旅游、医疗卫生、教育等领域交流，拓展农业、经贸、能源方面合作，加强经验交流互鉴，携手共创区域美好未来。欢迎更多云南企业赴孟投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进步。孟加拉国驻华大使纳兹莫尔、驻昆总领事卡勒德等官员，云南省领导王正英、刘勇、高峰及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6月11号，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昆明与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王志清一行举行会谈。
2: 王宁、王宇波表示，中国东航长期以来把云南作为重要运营基地，积极支持云南的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事业，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云南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加快高水平对外开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了新进展。中国东航是我国国有骨干航空运输集团，云南致力于做强做大航空产业、旅游产业，双方合作空间十分广阔。希望中国东航加大在滇布局力度，共同加快昆明国际航空枢纽建设，加大运力投放，积极拓展航线，提升航空网络辐射能力，深化拓展互利合作，在省企共赢发展中更好服务交通强国、旅游强国建设。我们将一如既往为企业做好服务保障，支持中国东航实现更好发展。王志清感谢云南省对中国东航的支持，介绍了集团近年来改革发展情况。他表示，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位优势明显，航空产业发展基础好、潜力大，是中国东航发展布局中的重要区域。15/5时期，中国东航将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不断巩固深化与云南省的合作，共同建设好、运营好昆明国际航空枢纽，持续优化航线网络，推动航空旅游融合发展，进一步做好定点帮扶工作，在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中拓展企业发展新空间。

0: 省领导王正英、元芳，省级有关部门单位、中国东航相关负责同志参加。
1: 6月11号，以深化发展伙伴关系，共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第七届中国南亚合作论坛在昆明开幕。
0: 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他说，作为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开放的重要通道和前沿，云南正深入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发展，不断深化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希望同各方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深化经贸、安全、人文、治理等领域交流合作，共享繁荣发展机遇红利，营造和谐安宁发展环境，拉紧民心相通情感纽带，筑牢命运与共坚实根基，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做出更大贡献。中国外交部亚洲事务特使邓锡军在致辞时说，中国同南亚山水相连，命运相系，文化相通。长期以来，中国同南亚国家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友好互信，共同应对风险挑战。中方愿继续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坚持亲仁善邻，筑牢友谊根基，坚持以诚相待，加强战略对接，坚持互利互惠，深化发展融合，坚持开放包容，凝聚团结共识，携手推动共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再接硕果，续写中国南亚团结友谊合作新篇章。孟加拉国国民议会副议长卡马尔、尼泊尔联邦议会联邦院副主席班达里、马尔代夫外交部部长伊鲁蒂沙姆、斯里兰卡外交和外国就业部副部长赫马钱德拉、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秘书长萨瓦尔、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哈什米、阿富汗驻华大使卡里米、不丹前工商大臣、统一党副领袖卡马多吉、印度青年领袖联合会主席苏万焕在致辞中表示，各国应持续用好中国南亚合作论坛等平台机制，团结合作，面向未来，为区域合作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家园。云南省徐浩主持开幕式，陈玉侯出席，中国驻有关国家使节、有关国家官员、驻华使节等以线上线下方式参加论坛。本届论坛设置人文交流分论坛、智库分论坛，并将围绕人工智能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国际医疗卫生合作推动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农文旅融合发展助力减贫与乡村振兴等主题开展活动。
2: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昆明会见来滇出席第十届南博会暨第30届昆交会的老挝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山迪帕·丰威汉一行。
0: 受省委书记王宁委托，王宇波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山迪帕·丰威汉率团来访，并介绍云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与通伦总书记在北京举行会谈，并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奋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我们将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继承好、维护好、发展好中老关系，乘势而上，持续抓好中老铁路运营和沿线开发，携手推进中老莫罕默丁经合区建设，深化拓展各领域交流合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山迪帕·丰威汉高度评价云南在促进中老关系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他表示，老挝与中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今年是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老方将在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精神和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下，深化拓展老北云南等合作机制，进一步发挥好老中铁路黄金大通道作用，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努力在互联互通、口岸建设、绿色能源、边境安全、人力资源开发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共同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老挝有关部门负责人、驻华大使、驻昆总领事等，云南省任军浩、徐浩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1: 第十届南博会上，多款明星级服务机器人集中亮相，充满未来感的硬核科技成为展会一大亮点。从绿色能源的智慧管理到制造业的数字化升级，南博会上的科技元素正成为链接云南与世界的新纽带。
3: 在服务贸易馆，机器人

0: 茶叶蛋为我冲泡的这一杯普洱茶，甘甜醇香。它是由云南本土的企业自主研发，通过这个算法和参数的设置啊，它能够模仿许多位茶艺大师的冲泡手法，主要是运用于普洱茶、新茶饮等等消费服务新场景。在第十届南博会上，像这样充满了智能感和未来感的场景随处可见。从智慧口岸建设成果到 AI 跨境贸易数据服务体系，从民生服务到低空运维，我们看到人工智能和科技创新正在赋能千行百业的数字化升级。
1: 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人工智能产品经理龚庚
2: 在南博会上展示了像人工智能加治理、人工智能加经济运行以及农业和金融工程等等这些领域都有一些 AI 的应用，利用联通自研的经济运行大模型赋能我们的金融数据，特别是在红标数据指标以及一些金融证券行业的辅助和决策。
1: 云南白药数智科技公司执行董事范启强：
3: 我们通过数字云药平台服务了云南50万的农户，去年交易额达到了30亿，形成了联农、带农、帮农的良好体系。去年云南白药入选了世界灯塔工厂，以工业互联网打造了先进的可溯源的智能煎药中心。我们也把这些科技成果带到了本届南博会。
1: 绿色能源馆、国内合作馆和制造业馆集中展示着智能制造、低空装备、绿色健康、数字赋能等领域新成果。 AI 领域的明星企业带来了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 AI 视觉算法等前沿技术，面向绿色能源、装备制造、有色金属及稀贵金属新材料等领域的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备受关注。云南云天化联合商务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副部长王亚丹：
4: 把我们应用在高危的化工场景当中的人工智能巡检机器人带到了我们的现场。这个机器人呢，可以在高危高腐蚀的环境下，能够实现多维度的检查巡检。然后我们也展示了我们的人机协同的一整个中控画面的系统，这也是我们科技赋能云天化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生动的缩影。
1: 科技的魅力还在于开放与共享，境内外参展商们也被本届南博会上的科技元素深深圈粉。斯里兰卡参展商考山：
5: 从南博会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在展区就体验到了非常高水平的先进技术，包括机器人和很多技术专家的分享，这令我印象非常深刻。
1: 印度参展代表迪帕库马尔：
6: 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得非常快，我们也在不断地接受和学习新事物，这是非常必要的。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
7: 6月11号，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杨宗海省级湖长赵月霞在巡湖调研时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一定要保护好高原湖泊的殷殷嘱托，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决扛牢杨宗海保护治理重大政治责任。赵月霞深入入湖河道、沿湖湿地、污水处理厂等，现场查看水体，分析水质变化，研判保护治理时效。他强调，要抓实三治一改善，整合资源科学治湖，把项施策全面提升保护治理效能，要把督查反馈问题与历史遗留问题统筹起来，抓整改、严消耗，坚决杜绝新官不理旧账。要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好杨宗海这颗高原明珠。
8: 6月11号，第十届南博会投资云南招商推介会在昆明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俊民出席并做招商推介。推介会以深化产业合作共谋投资云南为主题，邀请近400家企业及商协会参加。赵俊民聚焦云南比较优势与发展潜力，分享了部分企业与云南同频共振、合作共赢的典型案例，诚邀企业家深度布局云南优势产业赛道，表示云南将真心实意把广大企业家当作最好合伙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厚植投资沃土，创优发展生态。部分州市做推介，企业家们发言时对投资云南充满信心，表示将积极拓展与云南的务实合作。活动进行了现场签约和今年以来新签约项目成果展示，当天签约项目29个，意向总投资额

0: 4.5亿元。
1: 6月11号，以精准链接、产融共济，共创 RCEP 区域合作新未来为主题的第五届 RCEP 云南国际贸易投资合作论坛在昆明举行。活动由省商务厅与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共同主办。来自澳大利亚、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越南等 RCEP 成员国的政府代表，以及北京、河北、湖南等地商务主管部门、行业组织、企业、智库、媒体代表共200余人齐聚一堂，先后进行国别推介、主题发言和圆桌对话，介绍本国投资机遇，围绕 RCEP 框架下的能源转型、产业协同与区域合作分享见解，并为沪杭企业高质量出海建言献策。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马建堂出席并发言，副省长刘勇出席并致辞。
0: 6月11号，为期6天的南博发布厅暨南亚商品茶叶节在昆明开幕。作为本届南博会重点配套活动之一，活动以茶为媒，旨在推动各方资源互通共享，深化人文交流互鉴，助力区域经贸合作稳步发展。孟加拉国驻华使馆商务参赞智亚尔·拉赫曼、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卡洛斯·阿尔德科等嘉宾致辞。马尔代夫经济发展运输与贸易部、南盟工商会、斯里兰卡代表团、尼泊尔茶叶与草药学会、越南茶叶协会、斯里兰卡赫克托科贝卡杜瓦农业培训与研究所获得2026南博优品国际合作推广伙伴称号。在随后举办的茶园东方礼敬世界融合发展交流会上，中国、斯里兰卡、尼泊尔、越南等茶叶主产国行业专家围绕消费升级趋势下的产业机遇、跨境产供链建设和国际市场拓展等议题进行推介和交流，挖掘产业增长潜力，探索全链价值提升路径。
1: 6月11号，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南博会专场活动启动仪式在昆明国际会展中心8号馆举行，这也标志着南博采购对接系列活动正式启动。本届南博会首次设立南博采购对接中心，以南博通全球、供需连四海为主题，组织11场采购对接活动，涵盖南亚优品、绿色云品等，将从11号持续到15号。
0: 第10届南博会绿色云品专场推介会集中展示了云南绿色云品品牌建设的丰硕成果。2025年，云南的茶叶、鲜切花、坚果、咖啡、中药材、天然橡胶种植面积和产量持续保持全国第一位，蔬菜、水果、肉类产量位居全国前列，绿色云品品牌矩阵日益壮大，省级品牌目录已收录971个品牌。推介会上，云南省农业农村厅与河北、北京、四川等省市的6家农业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6个重点合作项目涵盖农产品产销对接、全产业链投资、冷链物流建设等多个领域。项目的落地将进一步打通绿色云品全国流通通道，深化京滇、川滇等区域农业协同发展，为云南高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6月11号，2025年度云南省最美职工发布仪式暨云岭星光宣奖活动在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举行。
2: 今年发布仪式首次从演播厅搬到了工厂车间，来自科研、交通、工程、农业、公安等行业的10名一线劳动者，获评2025年度云南省最美职工。2025年度云南省最美职工中铁二院昆明勘察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郭永发。
3: 最美体现在比较重大的工程中，攻坚克难，直面勘察设计难题，用严谨的工作态度去对待工程建设中每一个难题。
2: 发布仪式现场，世纪短片主题演绎、人物访谈环环相扣，生动展现了10位最美职工的奋斗故事。发布仪式后，获奖者们将结合《中国工人大思政课云南篇》宣讲活动及《云岭星光》宣讲活动，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宣讲。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余姚：
4: 不同岗位同样坚守与奉献，把平凡事做好就是不平凡，我将以他们为榜样，立足岗位为贵金属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云南省总工会宣传教育网络部副部长龙曲燕：
5: 选素最美职工是弘扬劳模精神，

0: 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重要载体，旨在让扎根一线的普通劳动者走上荣誉舞台，用身边榜样激励更多职工见贤思齐，凝聚全省职工奋进力量。
1: 昨天，云南省2026年中央驻滇和省级单位接收安置转业军官复分选岗大会在昆明顺利落幕，130多名符合条件的转业军官找到心仪的岗位。选岗现场设置政策咨询、资格复核、结果确认等功能区，并邀请纪检监察部门全程监督，选岗结果同步签章，及时公示，实现阳光操作无缝衔接。对于未能在本轮安置中落实单位的转业军官，将按程序移交昆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进行后续安置，做到一人不落，全部兜底。下一步，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将联合各接收单位做好报到对接、档案移交、待遇落实等后续工作，助力转业军官顺利转型，安心上岗。
2: 6月12号，2026蓝莓视听忧伤直播嘉年华在七彩云端 APP 和云南卫视视频号重磅上线。云南省广播电视局对外交流与合作处副处长于水：
3: 我们举办的8场专题直播，既有驻华使节和行业专家权威解读政策机遇，也有青年主播探馆打卡，同时穿插蓝莓特色文化快闪活动，以视听为桥梁，把南博会的精彩、南亚东南亚的特色产品和蓝莓合作的全新机遇呈现给更多观众。
2: 云南省水产技术推广站高级农艺师陈斐：
4: 线上直播就是让我们的增加我们的曝光度，因为没想到今天才开馆就来到了那么多的人。
2: 云南省中医医院外办主任马建国：
5: 希望通过这种线上的直播平台，让更多的这个人民群众来感受到不一样的中医文化。
6: 近年来，大理州剑川县桑岭村深挖民族文化与生态资源，发展乡村旅居与特色旅游，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7: 桑岭古墓是著名的建阳八景之一。桑岭村现存有黄连木、流苏木、颠蒲、古梨树等100余株古树，其中树龄最高的已超过700年。为了保护好古树，桑岭村建立了党建家生态保护机制，让每位党员认领3棵古树，并负责日常修剪和病虫害防治工作。剑川县金华镇桑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杨耀松：
8: 古树这个保护也是我们那个桑岭村的一个魂，老一辈给我们留下的那个宝贵的资源，然后我们要把那个古树保护好。
7: 桑岭村是白回汉多民族互建共居的村落，保留着白族青瓦白墙民居、回族古寺等特色建筑，多元文化交融共生。剑川县金华镇桑岭村民宗专干总支委员沙志荣：
9: 我们一个村子就是8个民族相当和谐，就是我们大家说的，就是像16子一样，我们就是一个大家庭了。
7: 每年4月，流苏花盛放，桑岭村通过以花为媒打造乡村集市和举办系列文旅活动，吸引了8方游客前来打卡。游客张艳林：
10: 这边的建筑也是非常的美哦，流苏花季的时候的美，秋天的美，其实这边春夏秋冬都有它的美，在这边旅居我们是觉得太赞了。
7: 剑川县金华镇桑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杨耀松：
8: 群众的增收致富这一块也是那个得到非常明显的，从那个25年的65万，至今年26年举办的话，突破到那个80万左右。农户家里面有些那个土特产啊，这些都可以那个交易，还是起到一个增收的作用。
7: 今年桑岭村成功入选2026年云南省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试点村名单。
1: 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二阶段淘汰赛于今天热血开启，丽江对阵楚雄，玉龙铁骑遇上一寨猛虎，全胜队伍能否击溃骁勇之师，再续金身？曲靖对阵玉溪，朱元之乡激战聂耳故里，攻防劲旅可否击败灵动之师，再攀高峰？红河对阵德宏，热血奔牛对阵傣乡骁骑，硬核强队能否抗衡边境黑马，进军4强？昆明对阵迪庆，春城萧峰对决雪域斗士，主场呐喊能否镇住高原雄鹰，成功晋级？8支精锐共赴足球之约，为家乡贡献体育热血瞬间。锁定云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让我们一同见证4强队伍的诞生。
6: 中国金融工会2026年金融职工文化月暨送文化下基层活动。

0: 动启动仪式近日在交通银行云南省分行举行。启动仪式上，中国金融工会慰问了六位云南金融系统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金融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向九位金融文艺志愿者颁发纪念证书。金融文艺志愿者代表宣读文艺志愿服务倡议书，书画笔会、摄影交流等分会场活动也同步展开。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8: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9: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0: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8: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11: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2: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8: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4: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 伊诺

0: 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8:30精彩重播。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我刚来昆明工作的时候啊，有一个在昆明的老同学啊接待了我，哎，带我去撸串啊，吃完买单啊，老板说这个104块钱就给100就行了，哎，我这同学问说那个老板那98行不行，老板还纳闷说怎么还有零有整了，说行吧，然后他给老板二维码转了100块钱，他说哎呀不用找了，2块钱是小费。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能装的人，真是心服口服。我到现在我也没有达到那种吃了饭还要给小费的境界啊，就不瞒各位说，光结账就已经足够让我心疼了啊。而偏偏我身边这些人啊，就都跟我一样内向啊，从来都做不出抢着买单这种事儿。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出去吃饭，都喝了差不多了啊，忽然间停电了，我就正在纠结，我说我是不是要趁黑溜开溜呢，还是和他们一块儿走，关键是哎还没有人买单呢啊。过了一会儿来电了，房间里边只有我一个人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的事儿啊一定要抓住时机，抓住时机非常重要，只要犹豫一下就是错过一生啊。那希望今天的我们也能够事前勤思考，做事别犹豫。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让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会听会看会缜密思考，嗯，会谈会讲也会犀利吐槽，大全会议室。
2: 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大全会议室，我是大全啊。最近理解到生活的本质啊是什么样的，就是这样的，就是你越想要什么呀，他就偏越不给你什么，所以我会装作不想要啊。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我可能会想怎么骗回来。哎呀，但是不是所有的时候啊人都能保持机智和敏锐，尤其是在面对年龄比你大的一个辈分的过来人的来时候啊，那个时候这种降维打击啊是你根本无法抗拒的。我记得我爸从小就敷衍我啊，有一次他问我想不想要小贝壳，哎，结果晚上的时候呢他真的给我带了一堆小贝壳。哎呀，那天呢，那天晚上我特别开心呢，我说拿那些小贝壳啊玩了好久好久，我还把这些小贝壳藏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啊，视如珍宝好多年。直到有一次过年呢，我在我亲戚家见到了开心果长什么样。你知道一个人被骗了好多年，有一天终于幡然醒悟的那种感受吗？我就看到自己枕头底下那帮小贝壳啊，心里边真是五味杂陈的。有个段子啊，说狗是第一个提出消费打假维权的动物，因为它反对挂羊头卖自己的肉啊。挂羊头卖狗肉，这是最让人无法接受的欺诈形式之一。而比这更让人难受的呀，是我之前那么的信任你。这两天呢，热搜啊上边很高的位置上挂着一个名字，叫鹅腿阿姨啊，很多人可能还记得她，就当年在北大清华门口，学生们大冬天排长队，就是为了吃一口她烤的这个鹅腿啊。可是这回上热搜啊，不是因为他又出了什么新口味，是翻车了啊！因为他亲口承认了，卖了十几年的鹅腿原材料其实是鸭腿。哎，这位摊主陈秀凤从一个校门口的小摊儿做起，因为学生们的追捧呢，火遍了全网。那最火的时候啊，他还被请到北大去演讲啊，讲什么呢？讲自己怎么诚信经营，怎么对得起大家的信任。他手上的冻疮啊，早起贪黑的辛苦，都成了所谓良心摊主最好的广告。可是前些天呢，他把这个生意拓展到了北京国贸 CBD， 没过多久啊，就被上班族给举报了啊！大家发现，哎，这鹅腿怎么吃的不对劲呢？哎，一查，果然是鸭腿。他在团购群里边呢发公告说，啊，原材料是鸭腿，鹅腿阿姨叫了十几年了啊。不存在欺诈。那他本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我看啊，他表示了这么一个啊这个感觉。他说：“哎呀，我就是叫了人家叫我鹅腿阿姨，虽然我卖的是鸭腿吧，啊，但是呢，我不想改成我叫鸭腿阿姨，我觉得不好听啊。”咱们先说不说这个逻辑上通不通啊，先来算一笔账啊，有媒体测算呢。他光在团购平台上就被跟团购买过啊超过36万人次啊，这样的一个数据。一只鸭腿它是卖16块钱，那么成本是多少呢？我们查了一下啊，就是冻鸭腿批发价啊，现在大概能最低做到2-3块钱一只啊，据说还可能更低，但是这个不确信啊。那么就算加上调料人工啊，保守估计啊，那一只他卖的这个鸭腿的利润啊，也得有差不多一半啊，36万只啊，就是光是团购平台上的那利润就是百万级别。您看这是小本生意吗？这不是，这分明是一门打着温情旗号的高利润生意。更耐人寻味的是呢，他早早就悄悄注册了鹅腿阿姨的商标啊，连啤酒饮料啊、医疗园艺这些类别都注册了。其实啊，你就看他这个商业行为、商业头脑啊，说实话比我们想象的厉害多了。那网上讨论呢已经是很热闹了啊，你看就是不难想象，有人说呀，这肯定这就毫无疑问是欺诈嘛啊，有人说这叫人设崩塌，有人说只要他足额缴纳税款诚信经营，

哪怕他赚得盆满钵满，开着路虎送烤腿，那同学们也没意见。但是呢，他没做到。而且网友们开始上演了一出角色大戏了啊！看到这个事件之后，清北的学生可能会说，多年的陪伴终究是错付了。朝阳群众说了，在海淀您是传奇，哎，在我们朝阳这儿你是被告啊。打工人上班族说了，哎呀，原来不想让我们社会人士吃鹅腿，是怕社会人士发现是鸭腿啊。广东的朋友可能说了，哎呀，如果这个鹅腿在广州卖我16，我都不敢吃，如果是卖45的鹅腿还是左腿，我会觉得赚大发了啊。吃瓜网友说了，这大概是全网受骗群体平均学历最高的一次了啊，因为毕竟是在清华北大旁边卖嘛，对吧。哎呀，还有人科普说，这事儿啊还真不能怪孩子们没眼力啊。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鹅腿鸭腿的形状啊，它本身就有惊人的相似性，对吧，再加上鹅腿阿姨堪比回炉重造的制作方式，这个烧烤料啊腌制之后油炸烧烤再切开摊平，视觉上放大，味道大小都让人和这个鸡和这个鸭和鹅之间啊它难以分辨。那么更关键的是呢，鸭腿替鹅腿这个事儿啊一点也不新鲜了啊，刚才口误还说了鸡，这事儿没鸡的事儿啊。鸭肉呢可以说是各类肉类制品的王牌替身啊，你就看一条美食街从头到尾可能处处都有鸭子的身影，包括但不限于在某些麻辣烫和火锅店里边它可以冒充牛羊肉卷，在某些小吃摊它可以扮演新疆烤羊肉串，在某些售卖法国大餐名贵日料的餐厅里它甚至可以扮演鹅肝。用来伪装其他肉制品的鸭通常呢是樱桃谷鸭，这种鸭呀我们说它这个饲养成本是非常低的，出栏而且特别快啊，而且抗病啊，价格也非常的低。有朋友总质疑说，哎，我们现在在外卖平台啊，在有些小摊上能买的那种甚至不到30块钱就能买一只香喷喷的烤全鸭，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啊就是因为这种鸭子啊它本身的成本是非常低的。那根据相关的数据呢，我国每年出栏的樱桃谷鸭超过了20亿只，一度占据国内白羽肉鸭市场份额的80%啊。所以您想想，这么多鸭子它能去哪儿呢，对吧，啊，只能说鸭肉本身呢一点毛病没有啊。你就说就是咱们就是卖鸭肉啊，哎，只要是符合我们国家标准符合各项要求的，那么它就是本身一点问题没有。而且鸭肉本身啊是一种很不错的蛋白质的来源，它太便宜太优秀了，可塑性又那么强，哎，这就让它成为了餐桌上的最强伪装者，美食界的最佳替身演员啊，真可谓鸭肉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这些个别无良商家，哎，用它来挂羊头卖鸭肉，是这些人有问题，它不是鸭子的问题，你知道吧？啊，真的是这样。那6月11号呢，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一则情况通报称，6月10号鹅腿阿姨售卖鸭腿受到广大市民和网友关注，该局立即组织相关市场监管所开展调查问询当事人，目前该局正在对其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进一步核查，下一步将依法依规处置。哎，其实我觉得呀，这个事儿他自己这个性质本身的恶劣啊和他的这个属性不用多说。其实最有意思的地方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不是一个人怎么撒谎的，而是一群人，而且是公认最聪明的一群人，怎么心甘情愿的把一个谎言维护了这么多年，是吧。哎，没错，我说的就是北大清华的学子们啊。鹅腿阿姨卖的是鸭腿这事儿啊其实早有端倪，因为几年前呢就有人在网上详细分析过，就是从它的外形价格成本结论都是这不可能是鹅腿啊。因为尤其是在这个广东地区旅过游的朋友啊，或者是你看就为什么这次大家在玩梗的时候总是提到广东的朋友，因为在广东啊大家知道有这个烧鹅呀各种鹅肉制品啊很多，哎，那么鹅腿的成本有多少啊显然不是16元能覆盖的。但是结果是呢，这个较真的人啊当时被围攻被网暴，学生们维护的真的是那只鹅腿吗？其实我觉得不是啊，他们维护的呢是自己愿意相信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没有背景、没有学历的普通阿姨，靠勤劳的双手，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站稳了脚跟儿。她凌晨起床备货，手关节都洗变形了。她不会搞营销，只会老老实实的烤腿。这个故事，你看，温暖踏实，让人觉得这个世界还有付出就回报的朴素道理。那么，对于名校的学生来说呀，这种反精英的质朴的形象，恰恰是孩子们稀缺的情感连接。所以，你看，这个孩子们买的呀，早就不是实物了。16块钱的是买的是一种认同，一种对勤劳、朴实、诚信的小人物奋斗故事的致敬。一种我没有被消费主义洗脑，我只愿意支持普通人的这种姿态。鹅腿本身啊，或者现在就只能叫鸭腿本身啊，只是这场情感交易的载体。哎，你如果当时你去质疑它，好像就是在破坏一个大家都珍视的美好的东西。所以这套心理啊，就是这种所谓的人设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自带光环，能把一切疑点都解释过去。比如说啊，当时有学生提出了。说你看我买你们家这个鹅腿啊，我吃到发绿的肉，这肉里边发绿怎么回事啊？然后那个阿姨啊群里边说，这是我这个蔬菜汁腌的啊，我是葱汁腌的，大家就信了。可是现在看呢，哎，那很可能是冻货变质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鹅腿阿姨的故事能在高校区风平浪静的演这么多年，一到国贸 CBD 就瞬间穿帮。为什么呢？其实不是因为上班族智商更高，而是他们不在这个故事里边，他们没有那段啊校门口烟火气的青春滤镜，他们就是在买一只16块钱的鹅腿，我买了之后发现货不对版，我就随手举报，就这么简单。清北的学生，我们说聪不聪明，当然聪明，但是学生阶段的聪明啊，更多的体现在知识，体现在理想上，而成年人的聪明呢，则来自于现实世界一次又一次的训练。每天您想，我们和合同、和预算、和供应链、和成本核算打交道的人，天然就会先算账，是吧？所以这件事真正值得琢磨的点就是在这儿啊，我们每个人都在为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买单，学生们为故事买单，上班族为事实买单，这不是谁比谁清醒，而是当你对一个人一个品牌投入了情感，你就成了这个叙事的合伙人，你会在潜意识里边帮他解释疑点，抵御质疑，因为推翻他呢，就等于推翻那个曾经相信他的自己。所以啊，鹅腿阿姨翻车最受伤的其实不是利益，是记忆。那些当年在这个寒风当中啊，当年排队的学生，他们损失的哪是那几块差价呀，是他们青春里一段自以为温暖的回忆，是那种我支持了一个好人的欣慰感。这个呀，才是最残忍的部分。所以这堂课告诉我们的不是不要相信故事，恰恰相反，我们需要好故事，需要人间烟火，需要相信普通人也能闪闪发光。但是问题是，当你发现自己正在维护一个故事的时候，你敢不敢问一句，我维护的到底是真相，还是我投射出去的那个美好的想象？真相有的时候就是不那么美好，甚至会很难看，而情怀这个东西也许永远是锦上添花的东西，它不能够代替事实本身。当然了，这堂课不只是上给鹅腿阿姨的，更是上给所有在流量里淘金的人的。在这个时代啊，一个动人的故事可以让你火得很快，但是只有真实才能让你走得长远。大家不要求啊你怎么样的去完美，但是没有人能够接受刻意的欺骗。当潮水退去，你会发现消费者最终原谅的往往是真实的缺点，而不是精心编制的谎言。善意是易碎品，一旦碎了就再也粘不回来了。哎呀，其实这就让我想起啊，前段时间我去拍我们工作任务涉及到的外景视频素材，出外景就化妆啊，给我化妆的小姑娘是一画唠啊，一直在跟我聊天啊，说自己家有多少多少钱，衣服多少多少贵啊，有多么多少男人在追他啊！哎呀，当时给我烦的，我说这什么心理，什么价值观啊！哎呀，我承认当时我没有做好表情管理，也没爱搭理他，整的小姑娘挺尴尬。最后我俩沉默的把妆化完了，她跟我说：“哎呀，那个对不起啊，老师，我刚才我骗你了。”她这么一说吧，我倒是先不好意思了，赶紧打圆场。哎，我早。

早知道你是吹牛了，没事儿。他说：“哎呀，不是的，是你刚才进来的时候，我叫你帅哥了。我看到你现在也都不太高兴，你别往心里去啊。”哎，那一刻我的怒火，吃多少只鸭腿，我感觉都已经压不住了。这件事让我再次明白那个道理：真诚加上什么都是必杀技，唯独真诚自己不是。

0: 刚刚为您播出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化，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4: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7: 北京时间9:00。
8: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近期截止，请纳税人按规定依法诚信办理申报，税款多退少补。如涉及补税而逾期未申报，将产生税收滞纳金，面临行政处罚，并影响个人信用。纳税人可通过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办理汇算清缴。
7: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8: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66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自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大容量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4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400-608-6599。
9: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0: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9: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0: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9: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占个欠揍啊！
1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9: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1: 妈妈，
12: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4: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

0: 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0: 每个工作日早上八点半到九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1: 最近啊，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特别有意思啊，有网友说有一个同学啊，论文呢研究的课题大概是为什么电线塔下边的麦子长得快啊，研究的方向是这个电磁场对农作物生长的影响。哎，研究了两年多没结题，后来呢遇到了一位村民啊，村民告诉这个说是因为鸟愿意在电线塔下边拉鸟粪。哎呀，有时候感觉啊，成年人的世界思考问题的方式很复杂，但是有的时候呢，反而直来直往的思考和办法更能打开局面，对吧？哎，我记得我小学一年级有一次数学考试啊，由于特别紧张，交卷发现呢，哎，没写名字啊，关键是我竟然忘了自己叫什么了，是吧？毕竟你孩子嘛，是吧？刚上学的年纪，忘记自己的名字也不奇怪。但是我觉得这不行啊，我又不敢翻书，怕误以为是作弊，怎么办啊？正在我左右为难的时候，灵光一闪，如何办？我这个迅速的给了我同桌一个耳光，啪一扇，只见他哭着对老师说：“老师，打拳打我！”终于我满意的写上了自己的名字，至今我依然为我当初的机智而感动，真的特别的感动。只是我那回啊，我被老师叫出去走廊站着的时候，是一动不敢动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生无常，世事多变，得学会欲变求生，以变求变，思路决定出路，学习在生活赛道上停车打舵拐弯。这不是我们说的不坚定，其实呢，我们的目标没有变，只是寻找到了一种到达目的地的另一种方法。所以希望今天的您呢，也能够找到自己的路径，并且勇往直前呢。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的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3块钱在您那儿能买到什么呢？一杯豆浆，一个肉包子，哎，可能可在这个广州的一些大医院的门口啊，3块钱甚至能买到一份有菜有肉热气腾腾的盒饭。哎，这听上去是不是特别的惊喜和暖心呢？但是这事儿啊，最近引发了一场不小的争议。事情是这样的啊，根据南方日报的报道，最近广州多家三甲医院的门口出现了一种3元爱心餐，操盘的不是慈善机构，而是自媒体博主，他们每天准备几十份盒饭，3块钱一份，专门卖给看病的患者和家属。对于很多从外地来囊中羞涩的家庭来说呀，这简直是雪中送炭。有博主自己说，干了一个月，自掏腰包，亏了近万元。但是叫好声里质疑声也跟着来了。主要担心什么呢？第一啊，你这一份盒饭卖3块钱，连成本都兜不住，让旁边老老实实卖10块、卖15块的摊主怎么活呢？第二是说，您这亏本做买卖图啥呢？是不是在拿爱心当引子，给自个儿的短视频账号赚流量、赚粉丝，最后再靠别的方式把钱赚回来呢？说实话呀，咱们客观看待这个事儿啊，首先得承认这爱心是真实的，饭菜是实实在在送到这个困难患者手里的。那么对于这份善意啊，咱们不能一棍子打死，说人家都是作秀。在很多人遇到难处的时候，这3元钱的盒饭啊，暖的是胃，更是心。但是话说回来，善意真实不等于模式就没毛病。最直接的问题啊，就是它搅乱了周围的市场。3块钱和15块钱左右的盒饭，这个落差是太大了。那一旦患者习惯了这种亏本的低价，那么你再去看正常价，就会觉得，哎，是不是他们黑心暴利啊？那些本就利薄、靠辛苦养家的小摊贩，可能真的被挤得会干不下去了。那他们的生存难道不重要吗？那么更深层一层看呢，这种模式模糊了公益和流量生意的边界。现在这些博主可能是真心在做善事，可是如果这种模式火了，大家发现啊，这是一个吸引眼球的好剧本，谁又能保证不会有人为了流量造假摆拍，甚至把爱心餐变成一种纯粹的表演呢？那么到那个时候，受伤的不仅是食客，更是人与人之间最宝贵的信任。所以说呀，这个3元爱心餐是互联网时代草根慈善的一种新鲜尝试，传递的善意价值值得呵护。但是好经不能念歪了，这事儿绝对不能撒手不管，放任自流。这就需要立好规矩。从监管部门来说呢，得盯紧食品安全这条底线，看看有没有症状啊，有没有证照，卫生达不达标。那平台呢，也得负起责任，做好内容把关，别让投机取巧的人把行善当成涨粉的捷径。对于那些真心做公益的博主，也得有个引导，咱能不能把价格定得更合理一些，别对周边的商户造成比较大的冲击。那如果涉及接收爱心捐款了，那就更应该公开透明，让每一分的善款都去向明明白白。我们说爱心善举一定要鼓励，市场秩序也要维护，这两个不是非黑即白，非得二选一的对头。那公益的初衷呢，是传递善意，帮困济难，只要找到那个既能够帮助困难群体，又能够保障正常餐饮商家生存的平衡点，这类爱心善举才能够走得更远更长久。我们说好心还得有好的办法，才能够成就真正的好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

那我们再说说美加墨世界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当地时间11号揭幕。那作为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承办、首次扩军到48支球队的世界杯，这一届的杯赛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更多的看点。在连续7届32队规模的世界杯之后，美加墨世界杯首次迎来48支球队参赛啊，不仅有乌兹别克斯坦、约旦、佛得角啊、库拉索4支。之前从来没有晋级过的新军也将见证伊拉克、挪威、苏格兰等球队时隔多年重返世界杯，世界杯呢也因此更具世界意义了。那么在赛制上呢，这一届杯赛总的场次由之前的64场增加到了104场，淘汰赛阶段首次迎来32支球队的角逐，冠军球队需要经过8场硬仗才能够登顶。那除了12个小组的前两名，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3也能够晋级，传统强队容错率更高，那中下游球队呢也有了更多突围的可能，死亡之组的悬念减弱，算分大战啊可能会更为刺激。那尽管赛事扩军一定程度上这个稀释了平均战力，但是小组赛阶段一些豪强对阵仍然为球迷提供了兴奋点，比如说挪威和法国的交手，后梅罗时代两位最受瞩目的前锋哈兰德和姆巴佩首次在世界杯舞台上正面交锋，英格兰再遇克罗地亚，凯恩领衔的3狮军团能不能弥补8年前半决赛出局的遗憾，当然也是一大看点。荷兰对阵日本是欧洲节奏化打法与亚洲体系型风格的碰撞，比利时、埃及分别由德布劳内、萨拉赫这样的传奇的老将坐镇，五星巴西将与上届杯赛最强黑马摩洛哥交手，这些焦点战都值得关注。那另外呢，4支杯赛新军将在小组赛阶段贡献12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杯对决，包括4星德国与库拉索、卫冕冠军阿根廷与约旦、夺冠大热西班牙与佛得角，还有 C 罗领衔的葡萄牙与乌兹别克斯坦之间的对决。这些过去从没有在世界杯上出现过的对阵组合，也将让球迷看到足球版图新的延展。那么随着赛程的拉长，比赛增多，扩军之后的世界杯也将成为纪录制造场。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更多的球队涌入世界杯，有了更多强弱分明的比赛，给了王牌前锋冲击射手榜纪录的好机会。法国传奇方丹创下的单届世界杯13球纪录到现在已经尘封了68年，要在一届世界杯当中超越这个数字难度依然是极高的。但是杯赛扩军呢，无疑给了好手们接近这一纪录的更多可能。哈兰德曾在世青赛上演单场9球的神作，射术精湛的姆巴佩和凯恩也经常有单场帽子戏法以上的数据，他们都具备连续进球和单场爆发能力。那么相对而言，德国传奇克洛泽在2014年创造的16球世界杯进球总数的纪录更容易被打破。目前和他接近的现役球员是梅西和姆巴佩，两人在世界杯上的进球总数分别是13和12。不出意外啊，这一届杯赛将见证新的历史射手王的诞生。 C 罗也坐拥一项纪录，他在过去5届世界杯都有进球，从而成为世界杯连届进球纪录的保持者。那如今呢，他极有可能把这个数字扩大到6。另外，由俄罗斯前锋萨连科在1994年创造的单场进球5球纪录也有望被改写。当这一届杯赛迎来超级射手时代，还有一项纪录呢有望被大幅改写。目前单届世界杯进球总数纪录是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172例，即将打开104场比赛的美加墨世界杯，在超级射手的加持下，这个数字被刷新呢也只是时间问题了。世界杯开赛之前，关于冠军归属的讨论也从来不会缺席。相比往届，这一届杯赛的争冠格局看似开放，真正具备冠军相的球队呢，却仍然集中在欧洲豪强和南美双雄之间。西班牙队赛前被普遍视为夺冠的热门之一，甚至在不少人的预测里，之一二字啊都显得有点多余。包括美国投资银行高盛集团在内的众多分析机构都认为，西班牙队将继2010年之后第二次捧起大力神杯。
在经历了多届洲际大赛蛰伏之后，西班牙队终于在两年前登顶，亚马尔等一众青年才俊帮助球队第四次夺得欧锦赛的冠军，西班牙队由此成为了欧锦赛历史上夺冠次数最多的队伍。而自2024年3月开始，西班牙队从来没有在常规时间内输球，阵容年轻，体系成熟，状态延续性强，这些优势在赛程拉长的世界杯当中啊格外的重要。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保留了上届主力框架，17人是夺冠功勋，球队战术打法成熟，团队气质稳定，最新一期世界杯排名呢重返到榜首。但是随着赛程强度提升，阿根廷球员年龄和伤病的隐忧都将成为卫冕路上的现实考验。自1962年的巴西队之后，还没有球队能够在世界杯上卫冕。近几届杯赛当中，卫冕冠军小组赛折戟的场景也并不稀罕啊，并不罕见。那即将年满39岁的梅西，能不能带领潘帕斯雄鹰打破卫冕冠军魔咒，难度呢其实着实不小，但是也并不是毫无。

不可能的。法国队、英格兰队人才储备都很深厚，那么但是要走到最后，不只需要球星的闪光，也需要更衣室稳定、临场调整和关键战处理能力。巴西和德国虽然各有问题，但是却仍然拥有着深厚的底蕴。葡萄牙、荷兰、比利时等这样的队伍呢，也都有在淘汰赛当中搅动格局的能力。扩军让世界杯的不确定性增强，但是近百年世界杯历史上真正登顶的球队仍然是屈指可数，只有八支队伍。冠军之路靠的不只是纸面实力，更是状态、运气、经验和一场场硬仗中的细节。足球最迷人的地方啊，就是永远有奇迹发生。扩军之后，世界杯改制，小组第三也有机会晋级，淘汰赛新增一轮，爆冷空间随之就变大了。对于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挪威队而言，预选赛早已经检验了他的黑马成色。他们以8战全胜的完美战绩出现，打入37球，哈兰德一人狂轰16球，其中2回合总比分7-1大胜意大利，统治力堪称恐怖。那唯一的悬念是，这匹黑马在世界杯正赛能不能同样一黑到底呢？摩洛哥的黑马气质同样早已经被证明。4年前，他们连续淘汰西班牙、葡萄牙，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首支闯入4强的非洲球队。如今的摩洛哥依旧拥有高质量的防守体系和大量效力欧洲联赛的球员，黑马实力仍然存在，复刻奇迹甚至再黑一步也并不是不可能的。南美洲的两支球队同样是黑马相十足，在预选赛击败过阿根廷、巴西的哥伦比亚，18场预选赛只丢5球的厄瓜多尔。那要知道，他们在南美区的预选赛的积分排名啊，都要高于世界杯冠军巴西。在世界杯的舞台上，擅长防守和跑动，能把握反击机会的球队，往往最容易制造麻烦。所以即使世界杯新军也有可能成为小组的搅局者，毕竟在24年前的韩日世界杯上，首次参赛的塞内加尔就曾经在揭幕战挑落了这个卫冕冠军法国队。有人说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不确定性更多了，它或许更公平，也可能更疯狂。足球世界一切皆有可能，新的记录、新的故事、新的绿茵英雄都将在这个夏天登场。

0: 刚刚为您播出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

0: 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5: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66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看重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的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儿看不清，小字看得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的中药香薰护理。每次啊，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楚了，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现在啊，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10分钟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4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的收音机、大容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400-608-6599。
6: 上医医胃病之病，中医医郁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四季养生，养生智慧。
5: 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养生智慧节目，我是主播紫云。养生智慧节目是以传统中医理论为指导，遵循中医调理养生智慧，对人体进行科学调养，未病先防。在每周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请到云南省中医医院和昆明市中医医院的一线临床专家，为您科学指导养生，为健康保驾护航。请您锁定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养生智慧节目。胆固醇异常是冠心病发作的必备条件，降低胆固醇可显著减少冠心病的发病风险，因此积极纠正有关胆固醇的错误认识是很有必要的。那么中医又是如何认识胆固醇，又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治疗及预防胆固醇的升高呢？下面我们请出今天的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

0: 张颖老师，请他呢给我们介绍一下胆固醇升高的中医治疗及保健。
1: 达人榜，
0: 张颖，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2001年9月参加云南省首届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学习，从事中医中西医结合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28年，擅长老年病、心血管疾病、肿瘤及风湿免疫病等疾病的相关诊治。张医生您好，欢迎您来到养生智慧节目当中做客。
2: 你好子云，我也很高兴来到节目中。
0: 张医生啊，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三高一族逐年增多，而且越来越年轻化。人们常戏谑说呢，不得个高血脂、高血压什么的都跟不上时代的潮流了。那么请您跟我们说一说，什么是胆固醇升高，它的危害又是什么呢？
2: 胆固醇啊，是一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它呢广泛存在于动物体内，其中呢以脑和神经组织中是最为丰富的。那么呢在肾、脾、皮肤、肝和胆之中的含量也比较高。胆固醇呢是动物组织细胞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物质，它不仅参与形成细胞膜，而且是合成胆汁酸、维生素 D 以及载体激素的原料。胆固醇主要分为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两种，前者呢对心血管呢有保护作用，我们通常称之为好的胆固醇，后者呢偏高，冠心病的危险就会增加，我们通常称之为坏的胆固醇。胆固醇多了就会引起高胆固醇血症，进而形成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等所谓的富贵病。近20年来，我国人群血脂水平大幅度升高，目前我国血脂异常患者已高达2亿多人，这一变化严重威胁到了人民的生活健康，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降低胆固醇水平就能够有效地减少冠心病的发病及死亡率，积极有效地控制中国的胆固醇水平，就能够有效地预防冠心病等富贵病。
0: 张医生啊，胆固醇升高是一种常见的疾病，目前呢患病的年龄是越来越低了，为了大家的健康，您能不能给我们具体描述一下胆固醇升高的危害呢？
2: 好的子云，胆固醇异常呢是心血管疾病，尤其是冠心病发病的必要条件，每升高一个单位的胆固醇，心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将升高20%，其中冠心病的发病风险将升高23%，并且呢高血压患者、糖尿病还有一些慢性肾病及老年人的胆固醇控制不良将会导致疾病的加重，甚至呢寿命会降低。因为胆固醇升高会使血液的粘稠度升高，脂类物质沉积在血管壁的内膜，就容易发生动脉粥样硬化，形成斑块，这些斑块的增多逐渐堵塞血管，可以使我们血管的管腔狭窄，血液流通不畅。如果重要器官比如说肺、心脏、肾动脉供血不足，就可能导致冠心病、脑卒中、肾功能不全等严重后果。另外斑块破裂还可能发生肺栓塞、脑栓塞等血管性疾病，甚至危及生命。所以呢请大家都要关注自己的胆固醇。
0: 我想啊，现在呢胆固醇升高的发病情况为什么会趋于年轻化了，这是不是因为现在的生活越来越美好了，很多人呢都喜欢吃辛辣油腻等一些口味重的食物，有些上班族工作一天非常辛苦，不爱做饭，喜欢点外卖，而且运动量呢也相对少很多。张医生啊，这样是不是也同样影响了我们胆固醇的健康呢？
2: 是的子云，你说得很对，我也正要说说胆固醇升高的原因及其发病情况趋于年轻化的问题。
0: 嗯，太好了。嗯，
2: 很多人认为不良的饮食习惯会导致胆固醇升高，它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其实呢往往并不是如此的。人体大约有70%的胆固醇是来源于什么呢？肝脏，肝脏组织的合成，还有30%是来源于食物的摄入。虽然不良的饮食习惯，比如说你喜欢吃油腻的食物啊，偏爱肉食啊，经常食用高胆固醇的食物呢，也会导致胆固醇的升高。但是仅仅只是控制饮食是无法完全解决这一问题的。因为胆固醇升高最主要的原因是体内脂质异常代谢。脂质异常代谢呢，是指脂类物质在体内合成、分解、消化、吸收、转运发生异常。发生异常的主要原因我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糖尿病、肾病、肝病、胰腺疾病等原发疾病。第二呢，高胆固醇、高饱和脂肪酸

0: 和高热量饮食等不良的饮食习惯。第三，缺乏锻炼，超重或者肥胖。第四，有很多家族性的遗传因素，还有一些脑力劳动、精神紧张等。因此我们讲，疾病、生活习惯、运动、遗传及工作等各方面的因素均会导致胆固醇异常。
1: 张医生啊，目前呢我们中国胆固醇异常的发病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是不是很严重呢？
0: 子云，是的，目前呢中国胆固醇异常的总体发病率是 18.6%， 并且呢逐渐出现低龄化、城镇化。我国呢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胆固醇升高这一疾病的流行期，随之而来的30年是我国心血管疾病，尤其是冠心病的发病及死亡患者人数的增加，并且出现低龄化、城镇化。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部分老人在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机体的代谢功能会逐渐下降，以前能排出体外的胆固醇现在难以排出来，慢慢的胆固醇就逐渐升高。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子云和您聊健康，欢迎提出您的问题，在节目直播中我们将请专家为您解疑答惑。
1: 听众朋友，在这期养生智慧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张颖老师，在节目当中啊正在给我们介绍胆固醇升高的中医防治。想咨询的朋友赶快把问题发送到子云和你聊健康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微信平台的子云呢是紫色的紫，云是云南的云。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我是子云，请您锁定收听。
2: 权威专家来坐镇，健康养生听我讲，这里是天天健康，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张医生啊，节目过半，我们回答一下听友的提问。海兰发问题到子云和你聊健康，他说，专家好，子云好，我想知道中医是如何认识胆固醇升高这一问题的。
0: 海兰你好，我还是先从中医如何认识胆固醇升高这一方面回答你这个问题吧。中医认为呢，胆固醇的发病原理呢分为四大块，痰、瘀、湿和虚。痰呢是指体内的水湿停滞聚集在一起，则生成了中医的痰。过量脂肪的摄入，排出的减少，运动的消耗减少，聚集在体内就形成了痰浊内阻，也就是血管内斑块的聚集，最后形成心血管疾病。瘀就是指淤积阻滞的意思，胆固醇摄入多了，代谢减少，运动等消耗降低，就堆积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影响了血液的流动，细胞的代谢，心血管的功能也就降低了。虚呢是指体质虚弱的人，正气不足，自身代谢的胆固醇的清理能力下降，胆固醇更容易聚集，这就是为什么体虚的人更容易发胖，并且胆固醇也比较高。正如中医一句话所说啊，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体虚者这是外强中干。湿，胆固醇属于相对比较厚重的物质，在中医上可认为是湿气的一种表现。它的特点就是缠绵及重浊，比如你大量喝酒啊、吃肉啊、抽烟啊等等，常常会觉得头重脚轻，头部胸闷不适，感觉迟钝，那么此时呢就是湿气的聚集造成，而胆固醇的聚集也会有相同的缠绵重浊的感觉。所以我们中医的胆固醇常常是从痰、瘀、虚、湿四个方面进行治疗和调养的。
1: 通过您对海兰听友的回答呢，我们了解到了痰、瘀、虚、湿都会引起胆固醇的升高。看起来呀，在工作当中学会劳逸结合，生活当中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是多么的重要啊。张医生，有些人在体检过后发现自己的胆固醇比较高，用中医的方法如何调治胆固醇升高呢？
0: 既然中医认为胆固醇来源于痰、瘀、虚、湿四个方面，治疗自然就针对这四个方面了。首先我们来说痰，痰饮是比较重的，常常会有恶心、欲呕的症状，就以祛痰为主，比如说瓜蒌啊、半夏啊等药物就可以起到祛痰利水的作用，可以清除体内聚集的胆固醇，使其在血液中通畅的流动，而不会聚集在一起，从而可以减缓欲呕、头晕、恶心等症状。瘀呢，胆固醇淤积在血管壁上，引起了阻塞，从而造成的心血管疾病，那么它常常会出现什么

0: 么呢？胸闷、疼痛、肢体麻木等不适，我们中医就要使用大家比较熟悉的活血化瘀的办法了，比如说水蛭、川芎、地龙等药物，就有较强大的去除血管壁上堆积的胆固醇的作用，从而改善血瘀的病情，达到治疗疾病的作用。那么虚呢？中医认为呢，体质虚弱的人需要加强自身的正气，使身体能够与有害物质做斗争，这也是我们祖国医学的一大魅力。我们并不仅仅只是打败疾病，同时还要养护自己的身体，比如说我们用北沙参、白术等药物呢，就可以加强自身器官的功能，使胆固醇能够更好地代谢出体外，提升身体的功能，乏力、困倦等等的虚症呢，就会得到缓解。当饮食不节制、生活不规律、工作压力太大的时候呢，常觉得自己变得笨重、沉闷、迟钝，这时呢，可能就是湿气在作怪了。我们这个时候呢，就要用除湿的办法，使用泽泻等药物，使胆固醇等沉重的物质排出体外，从而使身体变得轻松。还有我们常用的山楂、桑叶等药物呢，可以同时具有以上几种功能，是中医治疗胆固醇的良药。中医的特色是因人而异，痰浊的祛痰为主，血瘀的活血化瘀，体虚的扶正祛邪，湿气除湿利水。个人的情况不同，我们的药物成分、侧重比例等等均不相同，所以我们有1000个人胆固醇升高，我们中医中药就有1000种办法去对付它。
1: 张医生啊，刚才您说的真的太好了，我们对中医调理和治疗呢非常的有信心。那么中医的养生保健也是受大家欢迎的，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些预防胆固醇升高要做哪些保健呢？
0: 好的，子云，我们中医的理念呢是治未病，也就是在疾病发生发展前就将其扼杀在摇篮中。胆固醇升高或者预防其升高时，我们首先要加强以下几个原则。首先就是要合理膳食，提倡清淡饮食，多食富含维生素 C 和植物蛋白的食物，尽量食用植物油。那么饮食上呢，以低脂低胆固醇饮食，限制盐、酒、含糖量高的食物的摄入，严禁暴饮暴食，控制热量的摄入呢，以维持一个正常的体重。其次呢，要适当运动，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以有氧运动为主，如散步啊、慢跑啊、游泳啊、打太极拳啊等等。运动呢，同时要循序渐进，持之以恒。最后呢，还是要合理的安排工作和生活，生活要规律，保持乐观愉快的情绪，避免过度劳累和情绪激动，注意劳逸结合，保证充分的睡眠。如果生活方式干预对胆固醇的降低并不明显，需要启动药物治疗时，用药需谨遵医嘱。当大家能够做到以上几个原则之后呢，我们将会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和正确的疾病治疗方案，这时我们中医的养生保健呢，将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1: 张医生啊，中医的养生保健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常见的有药茶、药膳、按摩、穴位贴敷、埋线等等一些方法。那么防治胆固醇升高，能不能用这些方法呢？
0: 可以的，子云。下面呢，我就简单的介绍几种避免胆固醇升高的中医方法。比如说药茶，常见的药茶有百合茶、山茶茶、荷叶茶、银花、菊花茶等茶叶，不仅可以品出茶叶的芳香，还可以起到养生保健、降低胆固醇的作用。药膳呢，比如说我们经常吃的蘑菇炒青菜啊、芦笋冬瓜汤、西湖炖菜、芹菜豆腐干等，既是色香味的盛宴，也能养生保健。我们应当合理的搭配我们的饮食，这时候药膳就是一个既美味又健康的选择了。
1: 啊，张医生，您刚才给我们介绍的是药茶呀，还有药膳。那么在中医按摩这方面，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中医按摩呀，我们也有很多独到的方法。我们自己呢，可以取个仰卧位，用拇指指腹呢，正时针的按揉什么呢？内关穴、足三里、丰隆等等穴位，每穴按摩5到10分钟。还可以采用滚、按、揉、推、拿、拔、扣等方法呢，以身体自觉明显酸胀感为度。另外还可以沿着我们的经络的循行位置施用手法治疗，每回推拿5至10分钟，可以达到降低胆固醇的作用。还有我们常用的穴位敷贴方法，常言道啊，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我们中医在三九三伏天是常常

0: 做三九贴、三伏贴的，那么可以起到什么呢？冬病夏治，夏病冬治，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调整机体的功能。最后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种方法，埋线疗法。那么埋线疗法呢，也是中医传统治疗手法，它不仅可以减肥，还可以降低胆固醇。因为埋线可以刺激机体对胆固醇的清除及抵挡的能力，使人在瘦身的同时也伴随有胆固醇的降低。此外呢，还可以配合有五禽戏啊、六合拳啊、八段锦啊、太极拳等等锻炼，可以通过制作膏方、熬制药酒等方法进行有效的保健。因为胆固醇升高，我们是不会有明显不舒服的症状，所以很容易受到人们的忽视。因此我们应当重视血脂异常，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早获益。
1: 三分治，七分养，养生智慧我们只请经验丰富的中医大咖，只讲您关心的健康常识，只为您传递有用的养生智慧。
2: 听众朋友，近些年来呢，胆固醇升高的发生率逐年上升，并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可以说，胆固醇升高正日益成为威胁全民健康的重大隐患。在我们这期养生智慧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的张颖医生，在节目当中啊，正在给我们介绍胆固醇升高的中医治疗及保健。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张医生的分享。
0: 感谢子云，也感谢云南新闻广播养生智慧节目组的邀请。在下一期节目中，我们继续聊用中医的方法治疗小儿过敏性紫癜，请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会，
2: 再会。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

0: 请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

0: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1: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2: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0: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6: 北京时间10:00。
7: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8: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9: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8: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9: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8: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9: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8: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9: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

0: 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大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0: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伙你们好，又相聚了，我又来了。有人说我又听到你讲课了，缘分呐，就像老话说的，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你说啥是缘分？这就是缘分。讲话情投意合了，我讲的你能懂，你觉得我这老头讲的是这么回事儿，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事儿，有共同话题，这就中。人呐，我发现有几个节点就让你瞬间感悟。我有这么几个人生节点。第一个人生节点就是我母亲走的时候，我10多岁，有一种苦叫没有妈，有一种幸福叫70多岁上面还有个老妈。老妈要在，你多大岁数你都是孩子，你兄弟姐妹们那叫姊妹，老妈要没了那就是亲戚了。我10多岁就没了妈，没人替你遮风挡雨，父亲和母亲两回事儿。我经历过，我知道，太苦了，太痛心了，最疼你的那个人没了。我母亲走的时候我才10多岁，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啥病走的，走得很突然。我记忆中，我母亲总是病病殃殃的，农村活干不了，总得吃药。我记忆中，我母亲也没有什么文化，但明事理，就大是大非面前不糊涂。我们家穷啊，过年过节都吃不上饺子。你像有的人家过年了还能吃顿饺子，我们连饺子都吃不上，因为家里没钱呢，外边还欠着饥荒。所以我总记得过年的时候，我母亲给我揪的那疙瘩汤平时是吃不上的。所以我母亲走的那段日子，我天天晚上想他，天天晚上蒙被里哭。就那一个时间节点，我就感觉我一下子长大了。你要不怎么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呢？我第二个人生节点是我当了父亲时，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你看我儿子今年40多了，现在在国外，总让我过去。孩子从小到大我没打过他，遇事啊我给他讲道理，学习也是没逼过他，因为谁也不是生下来啥都会，他不会很正常，你多教他几遍，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咱再多来几遍，谁也不是神童，那教一遍就会，那要学校干啥？那要老师干啥？你就记住，再笨的孩子也是咱自己的，

他可能这方面笨，可能在那方面他就灵光。别着急，人生路长着呢，谁能一眼看到头？你看现在很多都内卷，他补课他也跟着补课，最后那孩子学习没学成，完身体还不行，早早的就弯个腰驼个背。这我在门诊上我治疗多少个了，早早的就戴那个大眼镜。过去那老话讲了，你学习不行，你有个身体也行啊，身体也不行。所以做家长的，尤其是孩子现在念书阶段，你别着急。那用过去我姥的那话说，到啥时候都饿不死瞎家巧，不行咱学门手艺，咋的不吃口饭呢，行行出状元。说公务员好，那不能全是公务员啊，你什么都得有人干呢。给孩子点耐心，给孩子点温柔，别一说话就叽歪，一说话就急眼。那一天呢，我看一人讲的，我觉得挺有道理。他说一个家庭最大的悲哀，不是穷也不是生病，是一家人不能好好说话，一说话就叽歪，一说话就呛茶唠嗑，不是贬低自己身边的亲人，就是打压挖苦，专挑那扎心的话说，把家里整的一点温暖都没有。大人这情绪不稳定，最后影响的是谁呀？是孩子。家是什么？家是港湾，是一个让你感到温暖有爱的这么个地方。有一年我出诊，那时候我改针灸科，现在中医院针灸科都叫神经内科，过去针灸啥病都治，现在以脑血栓、失眠、偏瘫为主。我呢在一楼西北角，有一天我出诊呢，来个孩子问我说，叔叔啊，你能不能给我妈妈看看？我说你妈妈在哪儿呢？在家躺着呢。我说我不出诊，你妈妈怎么了？孩子说妈妈病了，起不来床了，床下放一个洗脸盆，往洗脸盆里吐了好几回了。我说那是吃什么了？孩子也说不明白。我说得让你妈妈来，但我一想指定是起不来呀，要不不就来医院了吗？我说你给你妈妈买一瓶维生素 B6， 过去就包括现在啊，一般呕吐了都开这个维生素 B6。 我说完这孩子就出去了，我就准备给下一个患者看病啊。我突然间我就意识到什么了，哎，不对不对呀，我就赶紧站起来了啊，我跟着马上要看病的患者讲，我说你稍微等我一下，刚才那孩子可能兜里没钱。我说完就跑出诊室了，幸好那孩子还没走多远啊，我喊住了那孩子，我说你给你妈妈开这个维生素 B6 你有钱吗？孩子孩子说我回家取去。我说那你家在哪住啊？跟我说在哪在哪，来回得一个多小时。我说那你别回去了，我帮你开一瓶吧。我就带他去药局，那个时候维生素 B6 也没多少钱，就给开了一瓶。我说回去啊就让你妈妈吃上啊，管呕吐的。这孩子一个劲儿的谢谢我，说快走吧，路上注意安全。看着孩子的背影，我心里说好孩子啊，孝顺错不了。你看这事儿就过去了。等第二天下午的时候，来了个女同志看病啊，30来岁不到40岁的年纪，说杨大夫啊，我今天来主要是来还钱的。我听着一愣，我说你还我什么钱呢？他说杨大夫啊，昨天那个孩子是我儿子，我不知道他来医院给我

开药了。我说孩子多好啊，知道疼人儿啊，你有个好儿子啊。他笑了笑啊，接着他就跟我说起他这个病了，眩晕症，有时候一年得犯上几次，有时候几年都没事。我说那你从事什么行业的？告诉我，纺织厂的。啊，明白了，低头的活。正常人这脖子它是有弧度的，打弯的，这腰也是，脖子啊腰啊都有个弧度。但是呢，你从事那弯腰低头的活，这弧度它就没了，专业的讲就是那个生理弯曲消失了，所以它就容易增生，就容易长骨刺。可能有人说了，说大林老师啊，什么是增生，什么是骨刺啊？你记住，不疼的叫增生，疼的叫骨刺。说你脖子一拍片啊，你颈椎有增生，疼不？不疼，不疼那就叫增生啊。一拍片子问你这个地方疼不疼，疼，疼，这就叫骨刺。骨头那位置啊形成个尖儿，它往那神经往那血管里长，所以刺激神经血管，所以它就疼。你看现在在农村呢，一般都是打打封闭针，论老百姓讲话不疼就行了，其实打那封闭针就是激素，眼前解决了，遭罪在后边呢。因为那增生骨刺始终没有解决，你像这女同志就是常年职业病，已经影响到脑供血了。你像这眩晕症啊，它的因素有很多，但最大的因素还是脑供血。一方面女同志本身就贫血，一方面颈椎带的，有人是心脏带的，带的这脑供血不足，所以眩晕症。我就问这女同志，我说昨天药吃完了，这呕吐能强点了？女同志说能强点，到晚上的时候能下床了啊，自己能做口饭吃了，能坐一会儿了。我说那孩子爸爸在外地工作呀？女同志说他倒班，再一个我有病他也不管，都多少年了。说完呢自己叹了口气，哎，我说那不应该啊，管咋的，这大儿子多好啊。女同志说有啥用啊，他看不顺眼了就使劲打。我说那不能啊，有机会你让他来啊，我说说他。我说另外今天你正好来了啊，我给你好好看看啊，你把手放着，我给你好好脉。我一搭脉，这脉搏跳的跟那五六十岁人似的，那脉搏紧绷绷的。按理说这个岁数还不到四十岁，不至于的，但摸起来就跟那五六十岁人似的。我说你呀太操心了，操心命，家里啥事儿你都得操心。女同志就频频点头。再一个你气性也大啊，这脉搏都摸出来了，噔噔的，血管硬化呀。那么女同志的血管硬化，包括我们出现的动脉硬化，那都不是吃出来的，都是气出来的。我说你回去呀，我告诉你，你买啥药，你到药房你开几盒柴胡疏肝丸，也不贵啊，大药丸子你一次吃两丸，头一个礼拜一天吃两次，第二个礼拜一天吃一次，正常吃一丸。为啥让你吃两丸啊？你肝火太旺了，你肝不好。就说老大夫你说的太对了，我肝不好，我没好意思跟你说我有乙肝。我说你记住，家里常备着点这药，感觉这地方我就给他比量我肋叉子两边。我说感觉这地方不舒服了，心情郁闷了，憋定慌了，你就吃点，然后每年开春的时候吃上它半个月，上秋啊或者立冬的时候啊再吃点，不用总

吃一段时间就可以，因为你肝火太旺。说这样的人也好也不好，好是啥？干活沙愣，看着哪儿脏了哪儿埋汰了，哎，就得马上干，就宁可晚上不睡觉也得给他收拾干净了。你是这样人，不好是啥呢？就干啥都急性子，太要强，这样就不好。两口子过日子也容易总吵吵。这女同志就说：“杨大夫啊，我看病看这么多年了，就没有人跟我说过这话。你这话我听着暖心，你是为我好。”我说：“再一个，气性大不好啊。那大多数病都是从气上得的，你就记住，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这瘀和堵怎么来的？就是从气上来的。因为世上90%以上的病都是从气上得的。”这女同志就说：“没办法啊，跟俺家那口子没办法不生气，总打孩子，还净下死手，净往那孩子耳台子脑袋上打。你说我能不跟他干仗，能不跟他吵吵？看见孩子不是打压就是挖苦，给孩子整的跟个猫似的。所以你说我能不生气吗？我说你今年呢还不到40岁，这脉搏一搭很明显，血管硬化的厉害，你再这么过几年心脑就容易出事儿啊。我给你开个方子吧，你先按2周喝，然后呢咱们再看，就5味药，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牡蛎15克，黄柏5克，就这么5味药，很简单啊。回去之后啊你就熬水喝，这方子化瘀。它跟一般化瘀药不一样在哪儿呢？一个是化瘀全面，一个是深度化瘀，对你这心呐、脑啊、血脉呀、血管啊都好。再一个，你这颈椎增生骨刺也是淤堵的一种，它只是淤堵在你脖子后面了，淤堵在前面，这就叫甲状腺结节。另外，你像女同志，乳腺增生也是淤堵，只是淤堵在乳腺上了。这女同志啊，马上就跟我说，我就有乳腺增生。我说那正好了，那就一起喝。2周之后你再来复诊。后来这女同志2周之后来复诊，啊，告诉我说柴胡疏肝丸和你给我开的这个龙骨丹参方子一起用的，啊，喝了几天眩晕症就好了，感觉肝这个位置啊可舒服了。以前呢总得长出一口气那才舒服，现在这好多了。我说那就继续再用上它1周。后来这女同志的病慢慢就好了。所以就像我说的，世上的病咱不能说100%，最起码90%以上都是在气上得的。你无论是冠心病还是脑血栓，你还是糖尿病，你还是各种结节啊、各种增生啊、各种包啊、结啊、块啊，都是气上得的。所以尽量少生气。你没看着日本有位科学家提到过，说当一个人生气的情况下，就他哈出的那一口气都是毒气，把那小白鼠放在容器里边，找一个刚生气的人，让他往那容器里边哈一口气，5分钟，就5分钟，那小白鼠就死了，就这么大毒性。所以你说你身上的包啊、结啊、块啊、瘤啊都怎么来的？所以你说这冠心病、脑血栓、糖尿病这都咋来的？所以记住，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淤堵在心脏，那就是心肌缺血、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脏、肿瘤；淤堵在子宫，那就是肌瘤啊；淤堵在乳房啊，那就出现增生；淤堵在甲状腺结节；淤堵在腿上。

那是静脉曲张啊，淤堵在皮里肉外，那是囊肿，淤堵在颈椎，颈椎病呗，啊，淤堵在后腰，这就腰托。如果说淤堵在那臀部啊，那就是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末梢神经炎。所以说，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那淤堵怎么造成的？就是从气上得的，所以要少生气。你看老话讲的多好啊，不生气不得病，就这么简单啊。你看有些人抽了一辈子烟啊，一天恨不得得抽好几包，有的人喝了一辈子酒，一天要喝好几顿酒啊，结果呢活八九十岁。为啥？人心情好，啥事不往心里搁。你像《红楼梦》当中的那个林黛玉，成天哭哭唧唧的，别人唠嗑，她合计是不是在那说我呢？啥事都想不开，总是放不下，总爱生气，结果20多岁没了。有人说，一瞅大林老师性格就好，其实两口子过日子哪有不吵吵的？不吵吵那就不叫两口子，但啥事得有分寸。别说那过头的话，别说那伤人的话，实在不行，说这边吵吵呢，谁都在气头上，你信我的，穿上衣服，出去溜达一圈，一个多小时你再回来，这时候谁那气儿都消了。你像现在很多人跟孩子也是，因为学习成天吵吵，我楼上邻居就是，其实家呀，就像我说的，这是港湾，当父母的你温柔了就等于温暖了孩子的心。其实啊就这么几年，我在鹤岗后来自学考上了黑龙江中医学院，后来分配啊，我在哈尔滨有个老邻居，就是孩子考试没考好，这孩子还不是那种调皮捣蛋的啊，可好了啊，都管他叫大虎子大虎子。那期末考试了，小孩不就是吗？他没有那个时间概念啊，这边要考试了，扛着个麻铃网子往麻铃去了。有人说麻铃是啥呀？很多人不明白啥意思，这东北人都知道，这麻铃啊就是蜻蜓，是吧？所以这孩子考试他没考好，好像是数学考了78分，哎呦，他父亲这就急了，上去就给孩子一撇子啊！你看过去那古人教育孩子都拿戒尺，你不用心吗？你不好好学吗？我拿戒尺打你不写字的手。所以古人教育很有方法，那咱们这代人是咋的？就咋出气咋来，咋顺手咋来，结果这一下子给孩子打斜了眼了啊，就那眼睛啊给打斜楞了。那都过去好几天了啊，孩子他妈就带着孩子晚上上我家找我，说他大舅啊，你给看看，今天特意给孩子请了一天假上眼科看的，也没查出啥来，你瞅这眼睛，这眼睛瞅人斜楞眼儿。我说咋整的呀？孩子母亲就哭跟我说，那不是咒的，我不跟他过了，对孩子下死手，就因为孩子考试没考好。我说大姐呀，你先别着急，我看看。我说虎子啊，来啊，你两个眼睛啊瞅我这手指头，你眼睛跟着我这手指头走，孩子的右眼是一点问题没有，就这左眼总是斜楞着。人眼睛往左往右瞅，往上往下瞅，这是神经支配的，叫动眼神经。你看人睁眼闭眼，这是靠眼肌支配。你像有的人睡觉闭不上眼睛，有的人得过面瘫的知道，这眼皮呀闭不上，这就是眼部的肌肉损伤。所以得过面瘫的，有过后遗症的怎么办？你平时你就揉揉哪儿呢？眉毛头这个位置，这叫攒竹穴。眉毛头

0: 这个地方啊，你用手仔细摸，有个坑，有个缝，你自己摸。你先揉这个位置，不仅能改善你这老花眼、近视眼，对白内障、青光眼也好。你就揉，顺时针也行，逆时针也行，只要你揉就行。这是第一个位置。第二个位置在眉毛中间那个点，你仔细摸，还是有个坑有个缝，这叫鱼腰穴，吃鱼的那个鱼，后腰的那个腰。为啥叫鱼腰穴呢？因为人的这个眉毛长得像鱼一样。你像过去形容女同志说柳叶弯眉，那就是什么呢？柳根鱼。一般在黑龙江吉林呢、有这个鱼。那说形容男同志浓眉大眼儿，浓眉呀、就像锦鲤似的宽大。那么人这个腰在中间这个位置，所以鱼腰穴也在眉毛的中间点啊，所以叫鱼腰穴。那跟刚才我说的这个攒竹穴呀起一个效果，就这两个穴位，你是一个手指揉也行，你是二指禅一起揉也行，对眼睛干、眼睛涩、眼睛酸、迎风流泪啊、不自主的淌眼泪都有效果，包括面瘫后遗症都有帮助。大伙儿先等我一下，我喝口水。
1: 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欢迎回到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大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接下来继续有请来自黑土地的平民医者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那刚才呢，我跟大伙聊到了虎子他爸一巴掌给孩子打斜了眼睛了我这一看，我说实话，首先我是心疼，才几岁的孩子呀，还不是说那种上房上树掏鸟窝调皮捣蛋的孩子，

你说这要过不来一辈子事儿，你就学习再好，斜楞眼睛谁用啊？后来这孩子啊，我给扎针灸，扎了大半年，才勉强是回来一些。因为这一巴掌给他那个神经给打折了，所以他不好恢复。啊，最后那孩子他父亲都后悔死了。啊，后来看着我就跟我说，知道自己错了，那有啥用啊？耽误孩子一辈子，所以我没打过孩子。你就记住，学习不是逼出来的，也不是补课补出来的，真的。我儿子学习挺好，小学就中等，初中给他补过英语，高中没补过。所以你要信我的，我告诉你，你看你小学给他补补，能给他补上来，很明显，你初中也能。但我告诉你，高中可不是说你给他补课就能补上来的，高中补课一点用没有。学习这东西啊，得他自己认识上去了。那有的人他就是大器晚成，有的人他就开悟晚。你就记住一点，夫妻是缘，儿女是债，不债不来。有的那孩子你都不用教，你都不用告诉，他就是孝顺你。有那孩子，你咋对他好没用，完成天喊的你。我认识一对老两口，从孩子结婚那天起，老两口的工资卡就放儿媳妇手里了。结果呢，这小两口是一天班不上，成天就在家待着。完，这老两口男的当保安，女的收拾垃圾。就这样，儿子儿媳妇还不满意呢，还成天骂。啊，所以应了那么句话，夫妻是缘，儿女是债，无债不来。有时候你这么想，上辈子啊他欠你的，这辈子呢人家来报恩了，所以啥也不用你操心，就对你好，啊，使劲的孝敬你。有的是啥呀？上辈子你欠人家的，所以这辈子呢，人家来向你讨债了，那你对人家好也是应该的。上辈子你欠人家的，你这么想，你这心结就解开了。你像我有了孩子之后，我想的是啥？我一农村的农民的儿子，我有今天不容易，我能从农村出来不容易呀。我成家了，我有了家，有了爱人，有了孩子，我得珍惜呀，我得对家人好啊。所以有了孩子之后啊，我一下子就感觉责任更重了。这是我的人生第二个节点。我人生第三个节点呢，就是前一段时间我在那儿看台历，翻呐翻呐，我就在想，我过了年多大岁数了？哎呦，69了。啊，这不就70了吗？哎呀，70岁了，真是弹指一挥间呐。70岁了，啊，过去那人活70古来稀，所以我就特别感慨。你说我一个从黑龙江鹤岗农村走出来的，一个农民的儿子走到今天，我太感慨了。其实这一路走来全是好心人。你像我母亲走后，我父亲基本就不怎么管这个家了。就在我印象当中，他一天就是上访，就因为这地的事儿，所以有的时候邻居呀，谁家做好吃的了啊，知道我没有妈了，知道我是个苦孩子，就叫上我，叫上大林子。我在我师父家啊，过年了，师父就跟师娘说，那孩子棉裤你看都露脚脖子了，给孩子做套棉裤棉袄吧。所以这一路走来全是好心人的帮衬。前些年回到鹤岗老家，我还给村里修了一小段路，尽我绵薄之力呗。所以在我有能力的情况下，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你无论是门诊

看病遇到困难事了，还是说咱们老兄弟老姊妹谁遇到难处了，有病痛了，想解决解决，我帮你，我真心实意的帮你。因为到今天我也没有忘记，我是从鹤岗农村走出来的，我永远是农民的儿子，咱们之间这是缘分。你如果比我年纪大，你就叫我大林子，你如果比我小，你就叫我大林哥，我觉得这样咱们亲切，没说的。人呐，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慢慢处。如果早那么几年，我不能坐这儿给大伙讲，因为门诊日常太忙了啊，完事还带研究生，还有课题。这一两年呢，年纪大了，快七十了，领导呢也觉得岁数大了，所以呢上楼做专家门诊了啊，医院周一周五上午出诊，就没有之前那么忙了。所以有时间给大家讲一讲医学常识啊，咱大伙呢多少懂点儿，说最起码你不至于有病乱投医，你多少懂点儿，最起码你买药没人忽悠你，你多少懂点儿，小不严的头疼脑热你自己就能开方吃药，懂点儿就比不懂强。你就总这么听我讲，你也是半拉大夫，咱不图说会给别人看病，最起码有点症状你知道咋回事，你知道咋应对。你像我小时候这病，我小时候不骨头坏死吗？我现在两条腿就不一边长啊，走路时间长了不行，我这就是给耽误了。有人说，大林老师啊，这怎么小孩还得这病啊？这骨头坏死这头一回听说，小孩得不都是老人得骨头坏死吗？怎么小孩还得骨头坏死啊？对，小孩也一样有骨头坏死，只是得的没有老年人那么多。要不说你啥都得明白点呢。你像我是咋回事，就五岁那年，正好三月份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呢就腿疼。啊，哪儿疼呢？啊，就是在膝盖的上边啊，大腿的下边。怎么个疼法啊？不动换不疼，一动换就疼，就像那肌肉酸疼似的。一开始没理会儿，因为过去在农村谁关心孩子腿疼屁股疼啊，对吧？一家都多少个孩子，能吃饱就不错了，所以就没有人拿这个当回事儿。我是咋的呢？啥事儿啊，我跟我母亲说，我不跟我父亲说。我父亲是个啥人呢？你比如说村里小孩谁欺负我，那时候孩子都厌恶，不像现在，尤其农村，所以村里哪个小孩谁要是给我打了，我父亲做的第一件事，他不是安慰我，是把我再打一顿。为啥把我再打一顿呢？他生气，生气的原因是谁让你那么熊了，总让人欺负，总让人打，你怎么就不能打回去呀？你怎么就不能打别人呢？所以小时候我被欺负了，我父亲知道了，首先打我一顿，然后呢让我上院里站着去，有的时候让我跪院里那石头板上。我母亲没了之后，有一回她生气，让我上村头跪着去，后来村里人都看不下去了，都来找了，说老杨啊，你干啥呀？你这么做不对呀，那大林他娘刚走你就这么对孩子，你要这样我们村人可不让你。那孩子是杀人了还是抢劫了还是怎么地了？你这是干啥呀？所以后来我父亲老的时候，他也觉得有很多不对的地方，不行的那段时间啊，跟我说了很多，我说都过去了啊，再怎么的啊，都是我父亲。

可我心里是酸的，因为父爱太少了，所以对孩子从来没说过挖苦的话，也从来没打过孩子，所以我从小啥事啊我都跟我母亲说啊，我不跟我父亲说，不是不想说，是不敢说啊，说完不是挨打就是挨骂，所以有事啊我只跟我母亲说。那不那段时间腿疼嘛，在膝盖上方，我母亲就认为肯定是跟谁在一起玩蠢着了，或者说崴着脚脖子了，因为也不懂。后来呢就一天比一天严重，走路啊就得拖着一条腿走。有一天呢，我在院里帮我母亲干什么呢，我父亲就在后面咣当踢我一脚，我一下就躺地下了，就哭了。这一下我母亲可不干了啊！我从来没见过我母亲跟我父亲急眼，这一次急眼了，我母亲疯了一样的跟他打，把这些年心里的气都发泄出来了。我母亲就哭着说这孩子是我在外边抱来的呀，是我跟别人有的，不是你孩子啊，自打有了大林子，你对他笑过一天没？你对他好过一天没？他错哪儿了？孩子有啥事都不敢跟你说，他腿疼了都一个多月了都不敢跟你说，那孩子有病会装假吗？我父亲一声不知。第二天我母亲带着我上村里中医王维洲先生那儿，让先生给我看看，那是我第一次看病。王先生是我们村唯一的大夫，也是附近十里八村的唯一的一个中医。虽然日子不能说大富大贵，但对于我们来讲，先生家那日子也是村里最好的了。所以我母亲一直有个心愿，希望我有一天能成为看病先生，说最起码吃饭不愁了。这个王先生啊，给我看看脚踝，又给我活动活动膝盖，说没啥问题，只是在活动大腿根的时候，就老百姓啊管这个位置叫胯胯轴子啊，过去穿这个裤子啊，这两边不都有个兜吗，这城里人管它叫什么，叫裤兜，我们习惯叫胯兜，因为这位置是大胯呀，所以叫胯兜。就到今天啊，我儿媳妇还总说我们说话地域性太浓。你看那孩子吃那个小食品啊，喊他奶奶，说奶奶呀，你帮我打开啊，他奶奶就过来了啊，哎，奶奶帮你揽开啊，帮你揽开，不说打开。所以王先生啊，帮我活动大胯的时候，我疼痛是非常明显的，但是这个病王先生也没见过。先生说不行啊，先扎扎针灸吧。就这样，我母亲带着我每天往返先生家，大概扎了能有一个月时间啊，我这腿啊始终就没见起色。你说好点吧，疼痛能强点，你说一点没见效吧，就扎完还那样。所以我这病啊让先生有了挫败感，因为治病谁都愿意见起色，没有效果谁都不愿意看到。等到我成为门诊大夫之后，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就怎么治不见起色啊。有一年我遇到一病人，这病人呢30来岁，腰疼，那时候看病能报销，实报实销，所以总上医院扎针灸。他在我这儿扎了就是1年多吧，反正扎上就好，扎上他这个疼痛就能减轻点，但是这个病呢就是不见起色。后来我就说，我说你如果腰肌劳损，这早就应该好了，你这是腰托也应该好了，哪有这么不好的呢。我说不行啊，你别差那点钱，你拍个核磁共振看看。那个时候拍个核磁共振8-900块钱，那个时候工资才100来块钱啊，所以谁舍得呀？

那个时候是这样的，你看你看病实报实销，你开药也行，扎针灸也行，但是你要排这个核磁共振，厂矿机关是不给报销的。当时我也忽略一点，这病人腰疼腿疼有个特点，什么呢？越到晚上越疼，越到深更半夜越疼。后来我通过他这病，我总结出来了，就无论啥病，无论哪儿疼，越是晚上疼的病，越是后半夜、深更半夜疼的病，就越不是啥好病，你就得往流上想。但那个时候没有经验，病人也说过他这情况，因为他这个病比较特殊，得的人比较少，所以他当时说越到深更半夜越疼，越到后半夜越疼，我也没当回事儿。那个时候还给彩桥呢，有人说啥叫彩桥啊？中医推拿当中有一种技法，现在叫推拿，过去叫按摩、针灸、推拿，过去是不分家的。你作为中医大夫，号脉开方、针灸正骨，这四样你都得会。就过去评职称、掌公职，你不会一样少掌。半级公知，所以号脉开方、针灸正骨你都得会。现在中医院呢不这么要求了。你看我们医院那年轻大夫，有的号脉、针灸、正骨全都不会，但人家研究生啊，人家硕士、博士啊。再一个，你现在有检测设备、有科学仪器，还号什么脉呀？就抽血化验。啊，拍片子就行了。所以啊，有的中医院呢，也现在越来越西医化了。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现实，这是事实。所以用西医的办法来领导中医，其实这是行不通的。过去啊，我给病人治浮肿、治排尿困难，里边有一味药是必须要用到的，叫浮小麦。什么叫浮小麦？小麦北方人看到的比较少，你像我们鹤岗这边啊，主要种苞米、种黄豆啊，不种小麦，所以也不太懂。那小麦是啥呀？小麦就白面嘛，就咱说那面粉嘛。浮小麦是咋回事啊？就一般小麦丰收之后给它晒干，在准备吃之前呢，你得过一遍水，飘在上面的叫浮小麦。啊，也叫瘪子，没有人儿的，就叫浮小麦呀。一般呢都给扔了，然后呢沉下水的啊，你给它晾晒一会儿之后，你开始给它磨，磨出来的那就是白面，老香了，面味老好了。中医拿那个瘪子入药治病，叫浮小麦，利尿消肿，一般。啊，利尿消肿的方子里边，如果没有浮小麦，这个效果就不行。就这件事儿，你西医解释不行，你怎么解释？浮小麦那不就是麦麸子吗？瘪子吗？这玩意儿还能治病啊？但中医就拿它去治病。一般我在临床，你比如说治疗浮肿，就浮小麦这一味药，就能用到30克。煎煮的浓一点儿，啊，喝下去，利水消肿，水下去了，肿不就消了吗？一般你比如男同志，前列腺增生这种排尿困难的，一般浮小麦我都让他先上锅里炒一下，啊，糊黑之后再煎煮，一般一次是15到20克左右，喝完对排尿效果好，对尿不出尿来的。有效果，所以通过浮小麦这个事儿，你就能看出来很多东西西医是解释不清的。现在很多学中医的人啊，都是拿西医那一套往中医里套，其实你这样你是学不好中医的。我记得我学中医那会儿吃了很多苦，先生让我天天扎马步，天天捏石头。有2个铁筷子，天天让我握手练。

师傅说这叫练气。那个时候也不明白，那个时候知道啥呢，就是跟着师傅有热乎饭吃，妈没了爹不行，你就得听师傅话。后来明白了，你就记住，苦没有白吃的，路没有白走的，人生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那我后期针灸啊、正骨按摩、点穴，基本功全靠小时候练的，所以我针灸、正骨、号脉、开方全行。那穴位从小就背，杜甫三里溜，腰背尾中求，头项寻列阙，面口合谷收。为啥胃疼按合谷啊？因为面口合谷收，你口跟胃是不是相通相连的，所以你就按这个合谷穴。那你牙疼为啥也按这个合谷穴呀？面口合谷收啊，你牙是不是在嘴里，所以合谷就都给你管了。那说这个合谷穴在哪儿啊？在手背儿，大拇手指和我们的食指连接这个中心的位置，往上一寸，就那位置就是合谷啊，说的直白点，虎口知道不？虎口往上一寸到两寸那位置就是合谷穴。你胃疼啊、牙疼啊，你就使劲按这个位置，止疼效果好，立竿见影。中医就这点好，所以中医这点绝活我全会。那刚才说到踩桥，就是说当手按不动的时候，你就得用脚来按，因为这个腿比胳膊有劲儿啊，要不怎么咱老百姓说你胳膊别不过大腿呢？整个双杠，把那床啊放在双杠里边，然后这病人躺床上，大夫扶着这个双杠用脚来回踩，这叫踩桥。因为刚才我说的那个病人针灸也不见好，按摩呢也不见效果，最后那就踩桥。最后发现他根本就不是腰间盘突出，不是腰肌劳损这一类病，他那病得的人特别特别少，那叫腰椎脊膜瘤。脊是脊髓的脊，瘤啊，就咱说长瘤的那个瘤，那瘤长哪儿了？长那个腰椎脊髓里了。你这病谁也治不了啊。后来拍核磁发现的，那个时候哈尔滨医院这病都整不了，最后病人去的北京做的手术。你现在再有类似的不就知道了吗？因为经历过，所以我把我经历过的、我知道的给咱大伙讲出来，你听进去的，你周围或者谁有类似经历的，你一下子就能说出来，你一下子就知道咋回事儿。所以你听我讲，一方面唠唠嗑，一方面长知识，啥呀咱都得懂点儿。就像我说我那病似的，那不就是不懂给耽误了吗？后期我在师傅那儿扎针灸扎了一年多，天天晚上在家，我母亲还给我热敷毛巾呢，那也不行，不是那玩意儿。最后我师傅就说了，不行啊，上市里看看，让大夫给拍个片子看看。我母亲就带着我上鹤岗市里了，结果这片子一出来傻眼了，股头坏死。那个时候还没有 CT 核磁，都是 X 光，就 X 光诊断这股头坏死是最准确的，还便宜，完准确性还高。当时大夫就说，说咱们这医疗水平有限，没见过这么点孩子得这病的，说不行你就上佳木斯或者哈尔滨去看看呗。有人说那怎么不去北京啊？哎呦，那个时候能去上佳木斯或者哈尔滨那都不敢想。当时大夫给出的建议就是静养。我母亲回来之后把我这情况跟我父亲一说，我父亲说那还上啥哈尔滨呢，你上哪儿都那玩意儿啊，就在家静养吧。一方面也不懂这病，一方面家里也确实

实拿不出钱去治这病，所以呢我就在家躺了两年多，所以上学也比别人晚，就这么的我就给耽误了。如果那时候家里边有个明白人知道这病

0: 说我扛一扛，你说我挺一挺，你能挺住。但有些病它压根儿就不是扛的事儿，对不对？治不治是一回事儿，但最起码我得知道这病咋回事儿。所以接下来呀，这每一天呢，我尽量给大伙多科普科普，好不好？我叫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中医大夫，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平民医者。我愿意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我也祝愿大家都幸福、快乐、安康，咱们过好每一天。谢谢大家。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治病犹如抽丝剥茧，养生贵在点滴坚持。大林老师会在节目中把病给您说得清清楚楚，把病给您看得明明白白。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5: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5: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8: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1: 哇，这水真清。
1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

0: 燕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3: 老李，咱们喝了不少了，请个代驾吧。
4: 不用，我酒量好，喝那么一点不影响我开车。
3: 哎，不行不行，听我的吧，咱们还是请个代驾。
4: 好好好，听你的，那我先把车从停车场挪出来总行了吧。
3: 哎，老李，这也不行啊，酒驾的认定和个人酒量的大小没有关系，而要看驾驶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值，还有啊，机动车发动并发生位移，驾驶人即处于驾驶行为中，酒后驾驶，驾驶人的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易发生交通事故。如果醉驾，将会因危险驾驶罪受到惩处。
2: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5: 听众朋友，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日专属好礼，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是感觉眼睛里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角度，
6: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0: 深度，
7: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0: 温度，
8: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0: 广度，
9: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这个时段如约而至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把这首来自梁静茹的《慢慢来，比较快》送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我们在生活当中总是不停地在催促，不停地在赶路，总是想抢回更多的时间。我们总会跟自己的孩子说，快抓紧时间，你快点儿。这可能是我们经常说的话，成为了口头禅，总是在匆匆忙忙。但是有的时候确实我们的人生可以慢慢来。很多人会感到疲惫，是因为我们经常会把生活当成一场竞速比赛。我们担心自己走得太慢，落后于别人，于是呢，我们就习惯性的焦虑，不自觉地把日子调成了高速的模式。我们当然应当蓄力迎接未来，但是大可不必把明天的重量压在今天的肩膀上。其实人生最好的状态，从来不是步履匆匆地往前狂奔，而是能够张弛有度，从容前进。如果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您感到有些着急，其实可以试着把注意力收回来，可以问问自己，此时此刻的我需要什么？此刻的我过得好吗？我们可以花一些时间去感受自己当下的情绪，感知生活的温度，梳理内心的思绪。当我们开始温柔地照顾自己，其实未来也会在不经意间变得明亮起来。有的时候慢慢来，并不是拖延，也不是懒散，而是愿意在人生的路上沉稳地前行，在时间里遇见最好的自己。慢慢来会比较快，慢慢来会比较快。是的，人生的美好并不都是在终点，也会在身边的每一天。我们都是匆匆赶路的人，往往就会错过一路上美好的风景，而越是懂得放慢节奏的人，才能够越和生活产生共鸣。在快节奏当中，我们会焦虑，我们也容易变得浮躁。而想要治愈浮躁的内心，其实我们可以向细碎的日常去张开我们的怀抱。我们可以去感受微风吹动树叶，看天边的云变成了棉花糖的样子，也可以花点时间听听小鸟在枝头的叽叽喳喳，或者是沉浸在城市的烟火气里。你会觉得当你放慢脚步，你肯定会发现身边的生活是多么的具体而美好。相信我，当你不再执着于一个模糊的远方，而是愿意收回目光关注当下，你会发现很多细微真实的存在，它们会让我们紧绷的心得到舒展，重新的找到和生活的连接感。慢慢来其实也是一种力量，一种让我们在喧嚣中找到自己，深情拥抱生活的力量。说到这儿，我想起了一部电视剧叫《我的阿勒泰》，在当中有这么一句台词说，啥叫有用？你看看这个草原上的树草，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要是没有人用，它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自由自在的嘛。多么有哲理的一段话。很多人默认高速运转，步履不停，可能才是生活的常态。一旦闲下来，即使拥有片刻无用的时间，也会担心自己是不是有些懈怠。其实啊，那些看上去无用的空闲时光，恰恰是治愈我们自己、滋养我们内心的最珍贵的时刻。累了就放空一会儿，这难道会是浪费时间吗？当然不是，因为这样能够让紧张的情绪获得轻松。在喜欢的事情上花一些时间是虚度光阴吗？当然也不是，平淡的生活正是因为热爱才变得更加的精彩。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我们不必急于赶别人的脚步，时光不会辜负我们的努力，只要朝着正确的方向慢慢来，比较快，一切美好终将如期而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接下来跟随我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有一个关键词，我们一起围绕这个关键词来和大家聊一聊，那就是消费。今年的高考前呢，在北京的优唐体育馆开幕的一个齐鲁集运纵享好品，这个纵啊是粽子的粽，外交部端午大集上成为了名为状元粽的山东好品啊，一经上架就被抢购一空，参展的100盒产品很快就被售光。状元粽听上去好像就很好卖哈，为什么能够迅速的售罄？当然有产品本身的原因，比如说它是纯天然无添加的特性，也非常的契合当下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和健康饮食的追求。但是更加重要的原因，恐怕它的名字应该说给它加持不少。状元粽哈，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各种考试来临的时候，这不禁的让我们想起每年高考之前，总会有很多的母亲专门去订购红色的旗袍，目的就是图一个旗开得胜、鸿运当头这样的寓意。当然这是家长们对于孩子的一种诚挚的祝福。而和它类似，人们之所以抢购这个状元粽，买的并不是粽子的食用价值，而是粽子的情绪价值。从本质上来看呢，这是一种为商品附加值买单的情绪消费。近几年情绪已经成为一大消费潮流，从盲盒经济、手办经济到萌宠经济、谷子经济，其实说白了都是在满足消费者的某一种情感的需求。一件普通的玩具摆在货架上可能会无人问津，但是一旦搭上了热门的 IP、 网红的风潮，可能产品的溢价就能大幅的抬升。冬奥会的吉祥物冰墩墩当时是一墩难求，再说中国的潮玩拉布布一步难求，这些都是经济情绪走红的消费的鲜明的一个证据。这些年各地为了盘活市场、提振消费，持续的推出各种产品展销、品牌推介活动，但是项目的成效呢，当然也是参差不齐。我们看到有的活动呢收获很亮眼的市场的反响，但是呢也有不少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最终还是收效平平。而状元粽的热销当中啊，恰好能够提炼出可复用的市场经验。比如说除了商品本身的属性之外呢，外交部官方平台的加持也为产品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仪式感，也让这一份美好的祝福更具分量，成为它出圈的重要原因。说到这个情绪消费哈，最近呢有一个新闻引发了大家的讨论。确实近些年网络平台上销售的情绪消费的服务有很多，比如说有叫醒服务、有陪聊服务、还有哄睡服务，这些都成为很多年轻群体的新宠。而这样的一些服务消费的价格呢差异却很大，比如说有店铺的陪聊人员分为盲盒、金牌、男女神、首席、经理和翘楚不同的级别，当然了级别越高价格也就越贵。除此之外呢，还分为不同的服务时长，从消费15分钟到包一整周都有，有的店铺包月的费用最高甚至达到了3万元。情绪消费其实范围就更广泛了，一切可以提供情绪价值的好像都可以归为情绪消费。

消费，比如说游戏的陪玩。如果要帮助客户赢下这个游戏，那么怎么收费可能就会贵一些。说白了，就是一种让人高兴、让人满意的生意。不管外在的形态如何，都是情绪消费。现如今，情绪消费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消费的热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热捧。那除了比较具体的服务之外呢，之前网络上还售卖过所谓的什么爱因斯坦的脑子、虚拟蚊子等等等等之类的一些虚拟的物品，它的热销也是让人感到有些惊讶和意外。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3》当中曾经指出，情绪消费已经成为影响年轻一代消费决策的新热点。我陪伴你，给你我的安慰和鼓励。其实呢，情绪消费是火了，当然也不奇怪。在经济学上哈，一切只要有这个需求，它都合理，存在即合理嘛。吃饭吃什么，明天穿什么，今天几点睡，其实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需求，也都是我们人的一种价值的衡量。这些情绪消费没有实物，但是并不代表没有价值。人们在脑海里其实可能都给它做了一个排序。而在市场上，情绪消费增多也是一种消费层次的深化，毕竟情绪消费总要建筑于实物消费之上。当衣食住行的选择足够的丰富，人们也才会去追求那些更加不可琢磨的情绪。也正因此哈，相比于过去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具体的东西，有一个明确的功能，情绪消费就指向了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一种引取。过去呢，所有的商品的定义呢，似乎都在此失效了，一种明确的理解可能也有待于专业的学术去梳理哈。而认识这些情绪消费，其实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什么叫做价值。我们总是容易用物去衡量价值，一个具体实在的东西，那么就是有价值的。如果这些情绪消费也在提醒着我们，价值其实最终指向的就是我们的内心，是一种主观的感受。这个呢，或许也会带给我们一种自我认识的深化，就是自我的感知才是最重要的衡量标准。而这种观察的视角，它就更加具有人本的色彩。当然了，说到刚才说到的这些，比如说像叫醒服务、陪聊服务、陪这个哄睡服务、陪打游戏服务等等等等，这些情绪消费呢，或多或少也有一些问题哈，比如说泄露个人隐私的风险，以及服务质量、服务标准的不透明，还有一些服务涉嫌低俗、不良，甚至是违法违规的行为。你比如说，有一些店铺的客服就表示，他们可以提供类似于线上女友的服务，甚至包括了大尺度的视频聊天的服务。当然了，这就是情绪消费的另外一面，需要解决的一面。情绪消费作为一个新生的事物，一个新生的话题，它必然会面临着一些标准缺失的问题。毕竟哈，情绪消费它不只是情绪，它还要满足一种消费的逻辑。那么既然是消费，就必然会涉及到可以量化的一些服务品质，相应的一些维权的机制，以及相关消费服务的法规规范等等等等。知多知少难知足。而这些问题呢，有待于行业管理规范和服务标准的完善，当然也需要行业在发展和竞争当中去实现优胜劣汰，逐渐的去明晰这个规则。情绪消费作为一个现象确实值得玩味，但能不能作为一个成熟的商业模式长久的存在，当然也有待观察。老话说，顺理而举义为利，背时而动难为功。促消费活动当然应该顺应需求的变化，毕竟哈，人们的日食不过三餐，夜眠不过七尺，纯粹的物质性的消费总量和空间，它毕竟是有限的。如果说局限在满足吃穿用这些基本需求的地域之下，那么消费的潜力当然就很难被充分的释放。所以啊，如果能够精准的捕捉不同的群体、特定的时段、特定场景下的一些多元的需求，你比如说年轻人的悦己消费，再比如说银发一族的陪伴消费，能够针对性的开发一些特色的产品，开展主题的活动，那么消费市场一定就能挖掘出巨大的潜力和增量。当然了，面对情绪消费当中诸多的问题，也有待于行业的管理规范和服务标准的完善，也需要我们的行业在发展和竞争当中去实现优胜劣汰，逐渐的去明晰这个规则。
而说到情绪消费哈，我刚刚说到了，我们今天。

主要围绕消费两个字。一个呢，说从这个今年有些人抢购这个状元粽，其实呢抢购状元粽它也是一种情绪消费。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甚至有一些店铺包月的费用高达3万块，这高达3万块的情绪消费到底人们买的是什么？包括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购买文创哈，这个也特别值得说一说。说到这个现在的文创哈，真是太多太多。从国家博物馆最新的爆款这个冰箱贴，再到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的网红明星杜杜的毛绒玩偶，包括泡泡玛特，还有这个潮玩的游戏黑神话悟空衍生的产品等等等等，很多很多。最近呢，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在北京的朝阳公园举办。因为这个活动汇聚了全国各地万余种优质文创，所以啊，也成为了业内交流展示产业最新发展成果的舞台。当然了，也会成为很多的年轻群体文创爱好者一站式买买买的顶流乐园。我开着我的破车行驶在这回家路。现在在很多年轻人的家里的冰箱估计都已经贴满了，可能都不够贴了，甚至有很多人还会买一些展板来专门的贴。从眼花缭乱的各色的产品以及市民购买的热烈的响应当中哈，不难看出当前我国文创创意产业确实在快速的发展。随着它的创意性、艺术性、文化性和趣味性等等要素不断的丰富和叠加，文创产品越来越成为承载文化基因和满足消费者情绪价值的有效的载体，当然已然已经是极具新时代特色的大众消费品了。我还要翻越更高的山。曾经国博的冰箱贴，凤冠冰箱贴哈，应该说是引发了一段时间的潮流，很多人天不亮就到国博门口去排队，为的就是能够买到这款冰箱贴。谁能想到一个小小的冰箱贴能够撬动那么大的市场，而且这些冰箱贴每天哈开售秒无。而最近呢，这个国博又推出了新的冰箱贴，同样也是开售秒无，它是闹鹅金钗冰箱贴。在不久前呢，国家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展开这个展开展了，同步呢就推出了李敬训为主题的一系列文创的衍生品，而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一款闹鹅金钗冰箱贴。它不仅是一款立体的冰箱贴，还真可以插在头上当一个首饰，上面的这个小鹅还能够取下来当胸针。市集期间哈，这款冰箱贴每天10点、16点两场限量发售，每场卖90个，开售就没了。除此之外呢，浙江省博物馆这一次在这个市集上还带来了热销的十里红妆系列的文创产品。不管是在哪儿，是在博物馆也好，还是在市集也好，年轻人都是购买这些产品的绝对主力。除了承载文物原型本身的文化价值，这些文创产品能够打动年轻消费者，还是因为精美、有趣、实用，能够带来情绪价值。现在情绪消费哈，愿意去购买的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年轻的群体。你再比如说像黑神话悟空的这个周边的销售也非常的火爆，他的文创 T 恤衫很多年轻人都喜欢，一来呢是因为喜欢玩这款游戏，二来呢是这个 T 恤本身就有设计感，穿在身上呢很多年轻人认为有小圈层文化的认同感。收音机前的您在情绪消费上花过钱吗？我相信一定有。您怎么看待这个话题呢？马上我们将迎来半点广告，不要走开，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接着聊，稍后见。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

0: 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角度，
4: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2: 深度，
5: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2: 温度，
6: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2: 广度，
7: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2: 新闻十万加，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聊，刚才说到了年轻人喜欢文创，并且是消费的主力军。一枚冰箱贴，一个包挂，一个联名 T 恤衫，为什么如此受年轻人的喜爱呢？刚刚我们说到了哈，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个圈层的表达，把自己喜欢的文创买回家挂在身上，在社交媒体分享。年轻人买的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商品，还是我喜欢啥，我的生活态度是啥，我和谁同频这样的一种表达。而接住这种情绪，为消费者创造情绪价值，越来越成为很多文创产品承载文化基因之外的又一重的功能。其实你现在出去逛一逛哈，从生活家居到文具用品，包括服装配饰、创意玩具，包括茶咖冷饮，很多的文创产品的丰富和精致的程度已经让我们感到足够眼花缭乱了。这些年我国的文创产业快速的发展，文创产品也在不断的推陈出新，越来越成为老百姓日常文化消费最受欢迎和最被关注的内容。以前呢，作为景区博物馆游览参观后的一份纪念品，而现在啊，文创产品甚至开始反向的引流了。有的人是先喜欢上了文创，然后才去愿意打卡博物馆，关注产品原型本身的文化价值。还是回到我们刚刚说的国博的凤冠冰箱贴，它的销量已经破了300万件，而它的原型，它的文物哈，明孝端皇后的九龙九凤冠，这个展台前永远都是排着长队。如果你到国博去参观，你可能远远的看不到这个凤冠冰箱凤冠，但是你只要看到一个排着长长的队伍，你就知道一定是看这个九龙九凤冠。我们要飞到那遥，当年轻人们为一款文创产品愿意去买单、去排队，在社交媒体上分享，那么文化的传播就不仅仅只是自上而下的输出了，就变成了一个成千上万普通人的一个主动的分享。不只是博物馆的文创，近些年像一些潮玩、谷子、 IP 联名、主题快闪、虚拟角色等等，这些内容也在持续的升温。潮流文创已经成为最年轻、最活跃、最容易社交传播的领域。我们要飞到哪，除了文创哈，还有很多的手办，像之前的一个哭哭马，那个丑萌的玩偶引得很多年轻人去争相的购买，仅3天他的订单就暴涨了300%。为了一场演唱会，很多年轻人愿意打着飞的奔赴另外一

一座城市。为了喜欢的 IP， 蹲点守候心仪的谷子发售。您看，从文化音乐到筹玩手办，从虚拟商品到潮流娱乐，从买东西到买感觉，情绪消费成为了年轻人消费的热点。那为什么情绪消费深受年轻人的喜爱呢？当然，一方面还是和我们刚才说到的，现在的这些文创产品哈，这样的一些产品是越来越丰富，做的也越来越好。业态多元，场景鲜活，很多的年轻人他的消费越来越看重情绪的价值。你比如说像一些包挂，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不理解，为了买这个包挂排队那么长时间，不就一个小小挂在包上的玩物吗？这个包挂热的背后，也正是情绪消费市场的一个快速的崛起。从以前更加侧重商品本身的实用性，到越来越注重消费所带来的情绪价值，在年轻人眼中，只要我够喜欢，我就愿意买单，这样的一种逻辑可以说是成为了当代青年消费的一个非常鲜明的特征。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2025 Z 时代情绪消费报告当中就显示，情绪价值成为了 Z 时代心理刚需，有近90%的青年有过为情绪价值买单的经历，近40%的青年为高频消费者。不仅是潮玩文创，情绪消费的场景还在年轻人群体当中不断的扩容，不断的衍生新业态、新的场景。沉浸式的文旅、非遗的手作、现场演出等等体验型的消费都在逐渐的走红。现在很多年轻人会去看演唱会，会去看一些演出，你比如说很多年轻人纷纷去打卡的河南的戏剧幻城。这个河南的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是由56个格子空间、21座剧场构成的戏剧幻城。在这个戏剧幻城里，麦浪翻滚，光影交错，游客既是观众又是戏剧的参与者。很多年轻人表示，去到这儿震惊了，历史被浓缩进了戏剧当中，移步换景，沉浸式的感受历史文化的根脉。而今年五一假期，这个只有河南的这个戏剧幻城园区的预订量和去年同期相比就增长了50%，其中年轻观众的占比达到了85%。有一项市场调查显示，在各类旅游体验当中，积极的情绪价值超过了传统观光需求，成为年轻人出游的首选。各种各样主打沉浸式体验的文旅新模式在持续的出圈，旅游呢也从单一的看风景升级为悦身心。跨城奔赴一场演唱会、音乐节也是当下青年消费的典型的打卡方式。很多年轻人会在周天周五的晚上出发，赶在周一前返回到学校，利用周末的时间到另外一座城市去看一看自己心仪乐队的演唱会，也会到另外一座城市去感受不一样的城市烟火。根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票务信息采集平台的监测和调研测算，2025年全国营业性演出场次为64.04万场，观众人数为1.94亿人次。年轻人正是演唱会、音乐节等演出活动的主力消费人群。从小众潮玩到大众文旅，从手工体验到现场演出，情绪消费场景也在不断的丰富，业态也在持续的迭代。从单纯的商品消费升级为情感表达、情绪治愈、同频陪伴的载体，也让青年在消费当中实现了被看见。情绪消费之所以会在青年群体当中深受喜爱，其实首先还在于它精准地承接了青年现实生活当中的精神需求。情绪消费越来越成为青年调试情绪、表达自我、建立社交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快节奏的学业和职场环境是情绪消费最直接的催化剂了。根据2025 Z 时代情绪消费报告，从情绪价值的需求来看，46.8%的青年认为情绪价值是缓解压力、焦虑的良药，43.1%的青年认为情绪价值让我觉得被需要、被看见。你再说当下特别流行的拼豆哈，也是在年轻人群体当中开始迅速的流行。
他以他独特的治愈力。

0: 和创造力也成为了情绪消费的生动的缩影。
1: 带着赤子的骄傲，
0: 当然了，情感陪伴的需求也催生出了更多元的一些消费的形态，像有些饲养宠物的哈 AI 陪伴玩具也成了他们的精神的伴侣。虽然是虚拟的商品，但是呢，也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情绪价值，对于他来说他就觉得值。从指尖拼豆到解压捏捏乐，再到桌面放轻松的绿植，再到 AI 陪伴玩偶，各种各样的轻量化低门槛的情绪消费的载体，也在为青年群体搭建着便捷的情绪出口。而情绪消费也让青年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寻找松弛感，捕捉自己的小确幸，这也是调节身心的一种重要的方式。与此同时呢，圈层社交的需求也让那些基于共同爱好的情绪消费走向了纵深。新时代青年物质生活当然是比较富足的，消费的逻辑呢，也从生存的刚需开始转向了悦己审美，满足年轻人自我表达和个性彰显的需求，找到身份认同和情感的共鸣。有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消费情绪消费市场规模预计会达到2.72万亿元，到了2029年，这个数字可能会突破4.5万亿元。现目前，情绪消费已经覆盖了潮玩、购物、文旅、科技、餐饮很多的赛道，也成为了拉动消费增长的新的引擎。在这个蓬勃发展的背后，当然依然也是有很多的乱象在凸显，也是需要多方发力来规范的引导。你比如说，社交平台上吃谷焦虑，就是这个谷子因为购买谷子导致的经济的紧张哈，还有遭遇到一些跑路代购或者是假货的吐槽也是比比皆是。普通的盲盒单价呢，可能就是60-70，而隐藏款经常会被炒到几百块甚至上千块，而很多的粉丝为了凑齐一套盲盒，可能就会花原价的数倍在二手平台去收购。那相比于使用的价值，情绪价值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标准去量化，你可能觉得值，他可能觉得就不值，这就导致了很多的情绪价值商品呈现了价格的分歧，这也为二手市场的活跃和炒作提供了商机。在今年的1月，国办印发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将情绪式体验式服务列为了潜力领域，创新监管的方式，对新业态实施包容审慎监管，逐步的完善相关的监管要求，营造有利于新业态发展的消费环境。应该说，促进情绪消费健康可持续发展是需要多方协同发力的。而在规范市场供给方面呢，也明确了 AI 陪伴、沉浸式互动这些产品的功能边界，防止过度的强化情感的粘性，诱导高额的付费和过度的打赏、非理性的囤积等等这些行为。此外呢，我们的商家也需要坚守底线，抵制恶意的炒作、虚假营销，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合理的情绪消费能够滋养我们的精神，但是如果过度的依赖情绪消费，逃避现实，就很容易弱化为现实社交能力。所以啊，一方面我们要看见年轻人的情绪的需求，另外一方面我们更需要去引导他们从关注自我走向关照社会，从追求及时的满足走向追求长远的价值。花钱买治愈并不是说获取情绪满足的单一的路径，降低对外部物质认同的依赖，在一些公益实践、技能学习、文化浸润当中收获精神滋养，也在成为新的风尚。现在很多地方火爆出圈的青年夜校就是最好的说明，很多年轻人成为这个青年夜校的主力军，而青年夜校也成为他们自己丰富自我的新的阵地，像非遗手作、咖啡拉花、声乐舞蹈、短视频创作等等，这些课程哈一上线就被抢光。有些学员感慨，比起跟风溢价买周边、打卡网红店，静下心来学一门技能，认识一群同样爱好的朋友，这种踏实的快乐来得更长久、更治愈。情绪消费是生活的调味剂，向内深根，沉淀本心，实现从为快乐买单到为成长赋能的蜕变，才能够让我们的内心更加的丰盈，青春也变得更加的充实。

0: 繁杂，重点在哪儿？刷屏太快，错过怎么办？新闻十万加，萃取十段媒体精华，做您的午间资讯管家。锁定新闻十万加，资讯 hold 住午间，更好把握全天。
1: 十万加，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当然了，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和消费有关的，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同样也是消费，但是却让人不是那么的愉快。我们可以试想哈，当你拖着20寸的行李箱，你认为这个可以直接带上飞机，但是到了登机口却被工作人员拦下，这个时候你的心情一定非常的郁闷。而且如果你不交，那么180元到200元的这个费用，你的箱子就没办法带上飞机。最近呢，有不少的旅客吐槽自己在旅途当中遇到的这样的糟心事。同样是20寸的行李箱，各家航空公司的执行标准却不一样。有一些售票的渠道没有在购票的页面显著地标注了行李的规则，旅客呢，直到值机的柜台值机，或者是临近登机的时候才被告知行李超限，需要额外的缴费，而且一旦额外缴费，费用都不便宜。这样的遭遇呢，并不是零星的一些出行的矛盾，它的背后呢，其实折射出的是航空客运业的结构性的弊病。航空业在日益精细化运营的同时，也伴随着规则的繁琐和隐蔽化，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也被变相的剥夺。从市场的规律来看呢，廉价航空公司把行李单独的计费，本来呢，这是差异化竞争的一个经营策略，无可厚非。那如果航司在售票阶段醒目地公示了相关的条款，交给乘客自己去权衡取舍，那么这个收费的模式就无可非议。但是很遗憾的是，在现实的操作当中，航空公司和售票平台大多是弱化了行李的限重、箱体的尺寸以及超标收费的细则，直到旅客受制于登机的时候，才因为身处这个仓促窘迫的这个现场，所以你只能被动的消费。这种操作呢，就是把规则不透明产生的信息成本全部转嫁给了消费者。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乘运人或者其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应当以显著的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的航班适用的行李运输规定，包括行李的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等。购票的时候如果收费细则告知不清晰，临近登机再索要费用，涉嫌违反相关的规定。我们都知道哈，各个航司各行其事的执行标准也让旅客无所适从。很多的这个航价廉价的航空公司都规定，普通经济舱的免费随身行李箱尺寸已经越变越小。我记得我有一次坐飞机的时候就遇到这样的情况，在我前面有一位被迫收费的一位旅客，就说多大的行李箱，我这个行李箱平时带到别的飞机上都可以，为什么今天就不让我带上飞机呢？这个工作人员出示了一个箱子的标准，那个箱子很小很小，可能只有我们电脑屏幕的一半。那位先生非常生气，也非常觉得非常荒唐，他说这么大的箱子能装啥，你告诉我能装啥。可能他的这个问题也是很多乘客的一个问题哈，这就让很多的旅客要适配不同航司的规定，不得不准备大小不一样的箱子，那么我们的出行成本在无形间当然又进一步的上升。在实际的体验当中呢，有的旅客值机的时候呢，被要求花钱托运行李箱，但是呢，转头看到其他乘客携带规格更大的箱包登机。还有的乘客呢，被工作人员告知这个航线只允许携带14寸的行李箱，而之前搭乘同一家航司其他航线20寸的箱子都能顺利的带上。边界如此不同，如此模糊，一线执行松紧全凭人为把控，这也让很多消费者难以获得稳定预期的出行体验。围绕随身行李收费的纠纷呢，很多消费者也在依法的捍卫自身的权益。有很多的消费者拿起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益。而针对这样的情况，民航监管部门一方面牵头制定统一的行李标识公开的规范，督促各航司在票价展示

0: 的页面同步标注免费行李限额和超标的收费标准，让收费能够明明白白。同时呢，也要强化对 OTA 等第三方售票平台的常态化的监管，确保平台公示的行李条款和航空公司是保持一致的。对刻意隐藏关键收费信息，把规则塞进那些冗长格式条款的行为，就应当依法依规进行整治。在航空细分服务越来越普遍的背景之下，旅客购票的时候，我也要提醒大家要多留个神，主动的核对免费行李的政策，遭遇不合理收费的时候，要通过投诉、诉讼等途径主张自身的合法权益。要知道，每一次个体的较真儿的维权，其实都是在推动着规则走向公开和透明，推动着构筑公平有序的出行消费的环境。航空的业态可以朝着精细化收费不断的发展，这个可以理解，但是消费者的知情权不能够随之也被虚化，让收费规则走出晦涩隐蔽的地带，让显著的告知义务能够落到实处。我想这既是恪守法律法规的应有之举，也是守护亿万旅客出行权益的最基本的底线。
1: 我就像一叶孤舟在漂泊，何处找到那静静的港湾，何时能见那温暖的渔火。
0: 好的，聊到这儿，今天的新闻十万加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576 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上午11点，新闻十万加继续和您不见不散，拜拜。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服务员，点餐。
4: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4: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5: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5: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

0: 糖控三高，增果增痘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

0: 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1: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2: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3: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4: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5: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7: 北京时间12点整。
8: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9: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0: 政风寒风，社会监督，服务民生，任重道远，倾听每一种声音，不负每一份期待。金色热线，为美好生活发声。
11: 欢迎致电金色热线

0: 密切联系群众，促进作风建设。欢迎关注金色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大家好，我是江涛。
1: 大家好，我是白倩。本期节目我们将围绕全省产业转型升级、工业经济发展、数字信息大通道建设、消费品品牌培育、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业遗产保护等群众和市场主体关心的热点问题展开交流，也欢迎大家积极地参与我们的节目。
0: 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来到直播间的率队嘉宾，他是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杨晓明。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同时，随同杨晓明巡视员一同参与节目的嘉宾还有食品药品工业处处长素俊杰、消费品工业处副处长吴荣桃、信息技术发展处副处长戴福、无线电监督管理处副处长孙卓、产业融合发展处副处长艾宗芳，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
1: 我们的互动渠道已经打开，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0反映问题、咨询政策，也可以登录七彩云端手机客户端在线留言，我们将及时收集大家的诉求和建议。
0: 好的，我们首先会进入到今天的问政进行时。在上一期金色热线节目当中呢，曲靖市人民政府针对记者调查发现的麒麟区的部分路段交通信号缺失、道路隔离护栏存在着安全隐患等等问题，做出了整改承诺。那么现在整改的情况如何呢？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
2: 针对阳光小学金江校区周边路口没有交通信号灯、标识标牌不齐全等问题，曲靖市已迅速制定了整改方案。
3: 预计呢，2026年的7月份，把这个路口的，红绿灯、电子警察、视频监控、标志标牌、学校周边的限时停放机完善。长青路预计也在2026年的7月份完成修通。修通以后呢，把道路两侧的绿化路灯都同步配套到位，还有交通标志标牌一起完善。
4: 社区应该加大我们一个校园周边的一个护协感的力度，跟3个物业小区积极协调，广大宣传，发动群众规范停车，争取在7月份完善交通信号灯的一些路标路石的建设，保证孩子出行安全。
2: 针对节目中反映的主城区部分路段隔离护栏高度偏低、反光效果差等问题，曲靖市已实施针对性整改措施，优化了护栏结构，切实消除安全隐患。
5: 对整个麒麟区中心城区的一个机飞护栏的防撞柱，还有中央护栏的防撞柱进行一个更新换代的一个工作。三角防撞柱有287个，然后单个防撞柱的话有427个，然后现在机飞护栏的话我们已经更换完了207个，然后中央三角的我们已经更换了50个。以前的它的防撞柱有点大，是有点矮，转弯的时候看不到，然后我们现在反光条是国标那种，司机他都看得到。对，
6: 第一呢，将我们中间的这个隔离护栏的高度呢，由原来的这个30厘米呢，给它提升到70厘米。第二下呢，桑柱那么我们给它改成单柱啊，那么节约我们整个这个道路的这么一个通行的空间。那么第三呢，现在呢我们要用这种荧光黄的啊这种限行诱导标识呢来给它镀上去，以后呢增加这个识别度。预计呢我们在8月份以前呢全部给它更换完毕。
2: 经过对隔离桩和反光标识的更换，市民出行体验得到了明显改善。
7: 改造了之后，我感觉我们在路上骑车开车，晚上特别是有很好的提示作用，比以前提升了很多，反光效果也好了，感觉出行也比较安全了。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问政进行时，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金色热线的访谈环节。
1: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指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是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工作，各地资源禀赋、基础条件等不同，抓产业转型升级要从实际出发，遵循经济规律，突出自身特色。那省工业信息化厅将如何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精神，抓实产业发展呢？我们接下来请杨晓明巡视员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有请。
8: 云南结合比较优势、绝对优势，因地制宜，聚焦做优做强做大资源型的产业，推进有色金属冶炼补炼强炼，全力打造国家稀贵金属产业基地，推进零资源高效高质利用，加快新能源电池产业发展，推动产业链耦合，推进零资源高质量高效发展，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深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这个“十四五”期间啊，云南产业结构不断的优化，传统加新型的多元支撑体系正在形成，云南工业新三样 成为增长新引擎，绿色旅成长为最新的千亿级的产业，工业硅、单晶硅片建成产能居全国前列，新能源电池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2021到2024年的新三亚产值年均增长29.3%，有色金属产业产值突破了4000亿，锡因锗产量全球第一，形成了全国最完整的铂铚金属产业链。电子行业总产值年均增长超过了10%，成为全省工业的第四大支柱行业。2025年呢，全省非烟非能工业增长了8.1%，高于2024年同期的4个百分点，对硅上工业增速贡献率达到了72.9%，有色金属产值接近了5000亿元，绿色铝产值突破2000亿元，铜产业成为了新的千亿级产业，锡因锗产量全球第一，有色电子、绿色铝、新能源电池行业分别增长了14.2%、22.7%、12.1%、75.9%。今年1到4月份，全省非烟非能工业产业同比增长了9.3%，增加值增长了1.1%，十种有色金属产量同比增长了11%，其中电解铜、电解铝产量同比分别增长了32.7%、15.5%，绿色铝产业的产值同比增长了34%，增加值同比增长了10.5%，新能源电池产业产值同比增长了105.7%，增加值同比增长了72.1%，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增长了85.5%。光伏电池产量同比增长了73.7%，
0: 全都是在增长。
1: 对，这些听起来似乎是枯燥的数字，
0: 对，
1: 但是它反映着我们云南这个工业的产业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
0: 是的，
1: 尤其是非烟非能、非能以及这个高质量发展方面，它展现出的后续的强劲的发展动力。那么今年情况怎么样？
8: 这个下一步啊，我们呢将围绕以下六个方面呢，推动我们的产业这个转型升级。这个一个呢是推这个突出云南资源型产业基础和竞争优势，推动5个重点工业产业取得成效突破，成效性的突破，推动以铝铜为主的有色金属精深加工产业深度沿链不断强烈，深耕以因锗铂为主的稀贵金属及新材料产业，打造云南工业的新名片，形成新的支柱，高效高质用好零资源发展的新能源电池和精细的磷化工产业，全力打造我们绿色食品和中药材精深加工产业，以数字信息大通道为引领，打造通信设备等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和互联网业。第二个呢，是我们深谋15和2026年工作的项目支撑。第三呢，是以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为牵引，推动传统工业领域两化融合突破。第四一个呢，就是深化石化我们三铜的工作机制，联动周市园区突破。第五呢，是强化我们的政策支持，增强周市企业的动力，实现突破。第六呢，是以党的建设为引领，推进作风建设，打造一支学习型、谋划型、实干型、团结型的干部队伍。
1: 那么十五五我们也为咱们的产业转型升级啊谋划出了新的蓝图。
0: 是的，刚才您说到一句哈，就是在强化政策支持，增强周市企业动力，实现突破。当然了，我们要实现突破，可能政策就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在服务周市企业、强化支持指导方面，下一步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打算和做法？这方面的工作情况也请您介绍一下。
8: 哎，好的，主持人。这个去年以来啊，我们工信部门呢职能已经从过去的行业管理呢转向了推动的产业发展，制定精准的政策，开展的项目谋划，服务行业和企业。省工信厅呢与周市园区 在推动这个产业发展上呢是一体的。我们的目标是为

0: 州市园区深度联动，在体制机制、力量整合等方面呢更加协同，构建更加紧密无缝衔接的工作机制，共同推动发展，实现呢同题共答，这个同向发力，同频共振，这三方面的内容呢我给它强化一下。比如说同题共答呢，就是我们就要聚焦共同推动五个重点产业的共同答题，谋划建立四库四清单呢，这个谋划项目的储备库，目标的企业库，规范企业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培育的库，
1: 这就是四库
0: 啊，还有一个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库，这个是四库。这个同向发力呢，主要是围绕我们的重点工作同向发力，主要呢是有五个共同第一个共同呢是我们共同开展招商活动，第二个呢是共同举办供需正引起对接等活动，第三个共同呢就是共同推动项目建设，第四个呢是共同包保服务重点企业，第五呢是共同梳理重点行业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的需求，第三这个同向发力这一方面呢，这个
1: 同频共振，
0: 同频共振
1: 刚才说到的，对，
0: 这个第三个同频共振，那是通过建立五个机制来实现的第一个呢是建立常态化的沟通会商的机制，这个主要就是比如我们共同研判产业发展形势，解决重大问题政策宣读等等的这一方面。第二个呢是构建那个信息和资源的共享机制，那就是共享我们的最新的产业政策工业经济的运行等等的这一方面，还包括招商引资的这个动态的信息，对，这是共享。第三一个呢就是优化我们的困难问题的协调解决机制，那这个机制呢又有两个构成，第一个呢就是问题处理的闭环机制，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建立分级分类问题的攻坚责任机制，比如说比较重要的我们要依托这个省级的工业经济运行专班来协调解决，这个是这样的，第四一个呢就是建立政策评价评估反馈机制，就是及时的回应我们企业提出的问题，
1: 得了解大家对于这个政策执行的如何，反馈的情况要了解一下，
0: 对，及时来优化调整我们的政策，
1: 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再及时的调整，
0: 对最后一个呢就是建立我们省州市企业三方的恳谈机制，实时的召开我们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州市重点企业参与的三方的恳谈会，共同推进产业发展，
1: 目的就是为了大家共同发展，
0: 对
1: 好的，谢谢您，谢谢。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到我们金色热线的记者调查。您刚刚介绍到在这个服务企业方面咱们省工信厅呢是围绕着一些重点的行业，也建立了很多有针对性的一些工作机制。那其实我们也了解到我们云南省消费民品方阵的这个申报工作呢其实已经开展了一段时间了，它的目的呢是在培育本土品牌，推动云品出滇。前不久呢我们的记者在走访的过程当中也了解到有一部分的中小企业反映说这个政策很好，但是呢却感觉有点够不着，或者说有点摸不到，那即便入选了好像后续的这个获得感也不是很强。那好的政策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的走进好的企业呢？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
2: 这里是楚雄南华七彩一秀，一秀是云南的文化名片，像这样的特色品牌全省还有很多，他们有品质有故事，但过去常常卡在想申报却不知门路的困境里。今年南华县工信局已经开始帮一秀申报云南消费名品，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但问题是像一秀这样需要有人带一把的中小品牌在全省还有多少呢？好政策该如何走进好企业呢？
3: 在楚雄州南华七彩一秀，企业负责人坦言，以前对云南消费名品几乎一无所知。
4: 以前我们不了解，在今年申报以后我们才知道有这么一个政策。不了解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相关的一个资源对接的地方，也没有看过什么公众号的政务推送。今年是通过我们工作室的负责人在微信的资源对接群里知道了有这么一个政策，然后我们积极的联系了县工信局，然后才开始申报这个项目。
3: 虽然迈出了第一步，但宜秀在准备材料时遇到了实实在在的困难。
4: 第一是材料标准化不足，宜秀它属于手工非遗品类，申报材料的过程中质检报告我们无法提供。第二是品牌量化的数据不足，现在我们的宜秀订单都为批量定制，线下的客户比较多，线上营收、市场覆盖率这些量化的数据申报不完善。第三是申报经验比较欠缺，因为我们本身现在负责装置工作的人员都比较缺乏，现在如果再找一个专门负责材料申报的话，我们是人员是不够的。
3: 宜秀的困惑并非孤立，在南华县另一家从事野生菌精深加工的企业咪噜天然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同样对云南消费名品有着强烈的申报意愿。
5: 我们对这个云南消费名品的这个申请意愿了吧，特别特别强啊，特别特别想申报。其实我觉得它这个门槛高，条件特别苛刻，也就是这个品牌的价值所在。我们非常期待工信局的专业人员能够到我们企业对这个项目的单独的指导辅导。如果说能够获得这样子一个荣誉啊，这样子一个政府颁发的一个资质的认证吧，那对我们企业的发展，对我们产品的推广肯定是很好的。政府的背书嘛，对我们产品的这个宣传啊，产品的认知，对这个消费者对产品的认知，它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3: 针对企业反映的问题，南华县工信局做出了回应。
6: 文件下来以后，我们就积极的到企业里面去进行宣传，广泛的宣传，动员这些企业去申报。然后呢，对一些重点的企业都进行了一个精准的宣传，尤其在政策解读还有申报材料的这些方面都进行了一个精心的辅导。今年我们就有了零的突破，有企业已经进行了这个申报。我们平时呢就是去企业里面服务的比较多，如果说遇到了合适的政策的话，一定是会把这个政策还有文件都带到企业里面去的，让他们看文件，然后读文件，学政策。
3: 对于企业不会申报的难题，季美娇表示，下一步将加大辅导力度。
6: 第一，肯定是要把文件解读到位。第二的话呢，在材料方面，我们一定是帮他们认真把关的。可能太专业的东西，我们也会推荐企业寻找一下专业的第三方来进行一个辅导。
3: 在季美娇看来，消费名品的价值不应该止步于评出来。
6: 一个荣誉的认定对他们来讲其实还是很重要的，一个牌子或者是一个奖状很俗套，但是对于企业来说是对他们价值的一种肯定。建议就是说在省上从全省方面去做一个类似云南的消费品名品地图啊、名品榜啊、必买榜啊等等，这一些我觉得作为文旅方面的官推，这些消费品名品之间它可以做相互的扶持吧，作为我们云南的伴手礼推入到我们日常的消费场景里面去。消费品名品的话一定是要带着出去的，否则的话呢可能就是自己在自己地方说是名品，但是到了别的地方可能就不一定是名品。
7: 好，通过刚才的短片呢，杨巡视员，我们看到有企业主他们说这个咱们云南消费名品这个政策啊肯定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它的门槛很高，申报很不容易，所以呢它就意味着申报成功之后可能获得很大的帮助。那么我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咱们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在这个云南消费名品这个入选之后的企业会提供哪些实质性的扶持。
0: 好的，主持人。这个云南消费名品是我们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按照国家的三品战略，也就是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面向我们云南省消费品工业领域组织开展的这个品牌培育评选活动。云南消费名品是指入选了云南消费名品方阵名录的企业名牌和区域品牌啊。我省呢先后入选的六个企业品牌和区域品牌，在全国范围内产业特色鲜明，地域标识明显，行业认可度很高，主要从产品创新力、市场竞争力、品牌影响力、文化赋能四大维度综合考量，旨在助力分级打造代表中国品质的消费名品方阵，并向国内外市场推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云南消费品优势品牌。今天呢，我们负责相关工作的消费品工业处吴荣桃副处长也在现场，具体情况呢由他来给大家介绍。
1: 好的
7: 好的，
1: 有请。
8: 好的，刚看了视频，也了。

0: 了解到了企业和州市工信部门的一些诉求和建议。对于入选云南消费名品方正明路的品牌，主要采取以下措施给予支持。一是在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网站打造云南消费名品专区，动态展示企业品牌故事、核心产品、技术创新成果等。二是加强云南消费名品历史文化人物故事的挖掘，征集品牌故事，通过工信云南微信公众号、互联网平台等进行宣传推广。三是从云南消费名品方正明路中择优推荐，申报中国消费名品，符合条件的我们也会推荐他申报云南礼物。第四的话是联合省级有关部门，从金融服务、品牌宣传、国内外市场拓展等方面给予支持。
1: 那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些例子，现在已经入选的这个六个当中有哪些大家熟悉的？
0: 有云南白药，有贝泰尼的薇诺娜，还有赛琳药业，这三个企业品牌是入选了中国消费名品的。
2: 这是大家非常熟知的一些品牌哈。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培育消费名品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提振消费，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我们想请问哈，吴副处长，在扩大政策知晓度和落地率，包括搭建供需对接平台方面，我们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行动？
0: 好的，在扩大政策知晓度方面，第一的话，我们是通过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网站，还有工信云南微信公众号发布申报通知，扩大政策覆盖面和知晓范围。第二的话是加强工作部署和动员，依靠各州市工信部门的力量，充分挖掘，确保把本地特色鲜明、产品创新力、市场竞争力强的品牌推荐出来。第三的话是通过开展消费名品申报工作、线上培训辅导、一对一答疑等方式加强服务指导，扩大政策覆盖面和申报条件流程的知晓度，吸引更多的优质企业参与申报。在搭建供需对接平台方面，第一的话，我们是举办优质消费品进机关活动，以搭平台帮企业促发展为主题，搭建供需对接平台，通过政策解读、产品推介、特色产品清单和采购需求清单发布等环节，让更多优质的消费品走进机关，构建产销互动消费新场景。第二的话是组织我省已经入选中国消费名品的企业品牌和区域品牌参加中国消费名品大会、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国内知名展会，借助更高的品牌推广平台展示我省创新消费名品，从而提升市场知名度和美誉度。
2: 好，谢谢您。现在我们的导播示意我们有一位朋友打进热线哈，他想咨询一下农产品加工企业想要转型这方面有些什么样的支持，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
1: 戴先生
2: 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2: 你好，
3: 我是做那个农产品生产加工的企业。现在因为做鲜货和初加工受价格波动影响大，听说现在省里鼓励企业做精深加工，请问工信部门对这类想转型的企业有什么具体政策支持吗？
2: 好的。那么这位朋友他是问得非常的具体哈，这个杨巡视员，您看这个问题，我们来回答一下。
4: 这个感谢您的提问以及对全省工业产业的关注。高原特色农产品是云南省一张亮丽的名片，花卉、咖啡、茶叶、中药材、果蔬、坚果等在全国都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省委省政府明确指出了要抓好精深加工，促进产业增值、企业增效、群众增收。这位听众的问题啊，我们请我们食品药品工业处的处长苏进杰同志为您解答。
2: 好的，我们有请。
5: 好，主持人，省工信厅自去年以来明确将绿色食品和中药材精深加工产业作为全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重点发展的五大产业之一，按照一个产业、一个处室、一个政策的思路，确定牵头处室研究制定云南省加快发展中药材精深加工、绿色食品加工两个实施方案，指导和推动全省绿色食品和中药材精深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 在绿色食品方面提出要考虑价格、成本、饮食习惯等因素，对比鲜食和深加工两种发展路径，找准适合精深加工的绿色食品品种，打造传统优势食品产区和培育地方特色食品产业，走深加工、精品化、特色化之路。在中药材精深加工方面，要重点发展能扩大种植面积、产量较大、附加值高的中药材品种，加快中药制剂大品种开发培育，大力发展以中药材为原料的提取物、健康食品、天然日化及新兴饮片等。同时在全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资金政策方面进行配套支持，2025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和工业经济增长财政资金顶额支持中药材精深加工为主的生物医药和绿色食品精深加工产业项目，2026年又在新建项目、技术改造、数字化转型、设备更新等方面重点支持以咖啡、茶叶、果蔬、蔗糖、坚果、牛羊肉等高原特色农产品为原料的食品加工制造等项目，以三七滇黄金、石斛、天麻、灯盏花、玫瑰茉莉花等中药材为原料的中药提取物、健康食品、日化产品、药品生产制造等项目，以此加快推动绿色食品和中药材精深加工产业扩链强链。就是、
1: 好的，
2: 好，
1: 我们继续关注啊。
2: 谢谢
1: 大家正在收看收听的是金色热线，今天是由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上线，我们关注这方面的一些热点问题。有网友提问啊，他说我们是一家物流企业，现在我们公司正在推进数字化转型，涉及大量的无线数据采集、 AGV 机器人调度、视频监控等业务场景，针对我们这种企业的专网建设，目前政策上有哪些鼓励政策使用哪些频段？
2: 这个问得非常的专业啊，
1: 好多我们都很陌生。
2: 是的，
1: 是的，杨巡视员，您看。
4: 好的，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加挂了这个无线电管理办公室的牌子，承担统一配置和管理无线电频谱资源等职责。今天呢，我们负责相关工作的无线电监督管理处的副处长孙卓同志也在现场，具体情况呢由他来给大家介绍。
2: 好，有请。
6: 好的，这位网友，非常欢迎贵公司积极响应国家新型工业化战略，主动推进数字化转型。当前呢，国家正大力推进 5G 加工业互联网建设升级版，鼓励大型企业、特殊行业领域采用符合无线电管理要求的频率资源，试点建设工业 5G 独立专网。结合贵公司的业务场景，我们建议您重点关注以下两类频段：一是1800兆赫兹行业专网频段，这是国家专门为行业用户规划的专用频段，属于中低频段中的稀缺宝贵资源。该频段宽带传输性能好，应用成熟，非常适合用于无线数据采集、大型设备远程监控及应用应急调度等场景。二是 5G 工业专网频段，如果贵公司对网络有极高的低时延、大上行带宽要求，比如机器视觉的质检，可以申请 5G 专频专网。目前国家正稳步推进工业 5G 的独立专网试点，为有资金、技术实力并有定制化需求的大型工业企业申请 5G 专网频段开了绿灯。
1: 像您刚才讲到的是1800兆的这种行业专用频段，是不是它的资源也是有限的？越早申请越好。
6: 对，这个频段是目前非常稀缺的一个频段资源。
1: 好，那接下来再继续跟我们介绍。
6: 好的，在此的话，我也建议贵公司技术团队详细的梳理这个业务的需求，编制技术可行性的研究报告，并通过线下的渠道提交给我们，我们可以向贵公司提供面对面的现场服务，为贵公司在频率、组网、干扰保护等方

0: 面提供技术指导，确保贵公司的砖瓦建设合法、合规、安全、稳定。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现在呢，还有一位女士，张女士，她的电话在线哈，她想咨询的是，她说她是做软件开发的企业，看到国家批复建设昆明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她想咨询机构的这个通信数字产业的发展有什么作用？
2: 我
1: 问
2: 们
1: 的也
2: 接
1: 非
2: 听一
1: 常的
2: 下
1: 具体，我们来接听一下她
2: 张
1: 的
2: 女
1: 电
2: 士，你
1: 话。
2: 好，你好，张女士，
1: 张女士，哎，你好，你
2: 请
1: 好，
2: 提出
1: 请
2: 您
1: 说
2: 的
1: 一
2: 问
1: 下
2: 题。
1: 您的问题。
3: 各位领导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是做这个软件开发的企业，就是看到了国家批复成立了昆明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我们对这个也是很关注啊。就是想问一下，这个局的成立对于那个信息通道的建设和我省之后数字产业的发展有什么作用？就是想请各位专家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1: 好的，好的，谢谢您，您注意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回复哈。
2: 好，杨学员。
4: 好。这个2024年，我们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召开了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工作的座谈会，会上呢，向中国电信呢颁发了许可，正式批复同意中国电信集团在云南昆明设立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这个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建于1994年，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昆明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是30年后我国首次新增设的6个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之一。结合这个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工信部门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的发展大局，增强云南辐射能力，深化改革创新，全力推进互联互通，为建设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提供了有力支撑。今天呢，负责我们相关工作的信息技术发展处的副处长戴副同志呢，在现场，具体情况呢，由他呢给你解答。
1: 好，有请。
5: 好，主持人，这位企业家朋友，这个数字信息大通道啊，是我们云南辐射中心建设的重要的内容，也是习总书记对云南提出的3大通道建设的之一。我们将重点从通信枢纽、跨境光缆、网络设施和算力服务几个方面来发力推动。第一呢，是提升通信枢纽的服务能力。我们正在加快推动出入口局的建设，力争呢在今年提请工信部验收，并正式的建成投用。同时呢，我们也在协调相关的部门开展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的扩容，建设国际通信的骨干节点。这些呢比较专业哈，总的来说就是要让国内外、省内外的企业都来用，真正的把这个出入口局、这个数字海关的作用发挥出来，带动云南数字产业的发展。第二呢，是纵深推进跨境光缆的建设，我们正积极向国家争取啊，与交通、能源大通道同规划、同建设、同运营，分为东、中、西线，逐步的完善这个跨境陆缆的布局。东线方向，我们主要是对接中越准轨铁路，构建全省至老挝、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等的高速链路。在中线方向，主要是依托中老铁路构建这个高速链路。在西线方向呢，主要是依托中缅油气管道，逐步的修复和完善中缅的跨境串境光缆。总的来说，就是把这些路修得更好、更多、更便捷。第三是构建空天地一体的网络，我们要继续的推动扩大 5G 千兆光网等等这些建设的规模，优化与全省在成渝、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等地的这个重点路由，构建省内、省外还有南亚、东南亚的这个低时源通信圈，推动低空场景的通信网络覆盖，布局卫星通信、北斗导航、遥感监测等等地面的基础设施，加快星地高速通信链路还有星空地网等等这些重点项目的建设。简单来说呢，就是让各种网更方便、更好用。第四呢，是

0: 探索创新算力服务的模式。我们正积极地申报国家的算力的这个互联互通的区域节点和行业节点，也正在组织开展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的这个专项行动，盘活我们云南现有的算力资源，同时呢也在推动相关部门出台数据跨境的一个赋免清单，探索在自贸区、在延边金河区等等建设这种数据跨境的先行区试点。最终的目的呢，也就是让算力这个比较新兴的这个产业啊，也辐射出去，也同时带动我们云南的算力产业的发展。
1: 嗯，
0: 主持人，
1: 好，谢谢。要提醒大家哈，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金色热线节目，我们今天上线的呢是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那么我们现在互动的渠道是已经开通了，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0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咨询政策，同时也可以反映问题，当然了也可以登录七彩云端客户端在线进行留言，我们也会及时的第一时间收集大家的诉求和建议。
2: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杨巡视员讲到去年我们这个咱们的这个厅里面的职能也进行了一些转型，是吧？哎，咱们呢也更多的引进了一些
3: 管理到服务，
2: 管理到服务的这个功能，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那么有网友就提出一个问题啊，作为这个协会的工作人员，在引导和赋能咱们相关行业协会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方面，咱们工业和信息化厅能够做些什么工作？
3: 好的，这位网友好，感谢您对省工信厅工作的关注。作为相关行业协会的行业管理部门，我厅高度重视引导和赋能行业协会，推动其充分发挥政府企业与市场间的桥梁纽带作用，更好地服务企业发展。至于具体的措施，我们产业融合发展处的副处长艾宗芳同志来给大家介绍。
1: 好，有请。
4: 网友朋友好。对于行业协会的发展，引领协会作为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我们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开展相关的工作。一是加强党建引领，夯实发展基础，落实管行业也要管党建的要求。我们专门成立了省工业和信息化行业党委，着力推动行业协会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两个覆盖落地见效，建立健全，行业党委统一领导，委员分工负责，对口业务处室具体指导，社会组织具体落实的工作机制，促进协会的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我们还专门指导协会，积极地制定协助参与工业和信息化相关工作的清单，组织开展产业链党建联建共建活动，通过这个党建引领协会的健康发展。第二个方面是优化布局结构，推动与产业的匹配。针对当前厅属的行业协会存在业务交叉重叠、规模偏小、领域划分过细的问题，省工信厅按照合并一批、退出一批、培育一批、新设一批的思路，分类推进，优化布局。比如最近我们推动成立了这个工业固体协会、工业固废资源综合利用协会、人工智能产业协会，推动形成一业一会或一业多会有序竞争的良性格局，确保行业协会布局与我省的这个产业发展需求动态匹配。
2: 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两个协会好像都是比较新兴的那种产业出来的。
4: 对对对，就是针对我们的重点产业以及一些战略性的新兴产业，然后推动成立这样的协会来服务我们的一个产业的发展。
2: 有这样的企业成立起来并且发展起来，我们就积极地推进它组成协会，
4: 对，
2: 来协调发展。
4: 对对对。嗯，
2: 是的，您继续。
4: 第三个方面就是规范协会的一个发展，提升服务的一个效能。省工信厅坚决的支持，就是一手积极的培育发展，一手呢也是做好这个管理服务，通过建立联系评价机制，指导协会完善内部治理，加大赋能支持协会以及培训等等方式，然后助力协会就是提升专业化的这个服务水平，支持协会在行业统计啊、政策建议啊、标准制定以及一些展会的一个组织、人才培训等方面发挥功能作用，成为政府靠得住、企业信得过的桥梁纽带。下一步呢，省工信厅将继续与相关的这个行业协会同心同力，共同推动我们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主持人，
2: 好的，我们现在看一下网上的网友提问，说我们看了节目，了解到我省有三家著名企业进入了全国家级的消费名品梯队，那么请问还有哪几家进入省级梯队的？看了以后我觉得有点遥不可及，那么省级我们怎么样，通过什么程序能够进入省级梯队？杨巡视员，这个云南消费名品方阵的问题啊，
3: 这个问题还是请我们吴处长来回答吧。
2: 对，
1: 好啊，
2: 具体的程序它怎么样走流程，然后进入省级梯队的有哪些？
5: 好的，主持人。目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先后开展了两批云南消费名品的申报，今年开展了第三批云南消费名品的申报。已经有40个品牌进入了省级的消费名品方阵名录。哦。其中35个是企业品牌，5个是区域品牌。那么他想要进入中国消费名品，就必须先来申报我们的云南消费名品，就是我们是梯度培育的。那么申报的流程的话，要按照我们的申报通知，有基本条件的要求，然后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4力，产品竞争力、市场产品创新力、市场竞争力、品牌影响力和文化赋能力，要从这4个板块去准备相应的申报材料，还有佐证材料，按程序就是逐级申报。首先是要县级审核，然后到了我们的州市审核，再推荐到省厅。我们这项工作同时也开通了线上申报，就是线上和纸质同步申报。
2: 好，线上也可以。那各级的信息化工业信息化部门是不是都可以提供一些这个咨询啊、政策解读啊这方面的服务？
5: 对，我们主要还是依托于州市部门的力量，由他们去广泛动员去组织，把本地有特色的一些品牌推荐出来，
2: 都给他推出去，
1: 因为他们也是最了解当地的这些企业的情况的。
2: 听了这些情况我大概明白了，现在呢之所以这个大家印象中好像它门槛特别高，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是因为刚推进。另外一个呢还分为省级和国家级，是吧？
5: 是，
2: 国家级的门槛要更高一些。
5: 对，
2: 但省级呢怎么我们才搞了2-3批，所以呢就意味着有很大的空间，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企业其实都有机会进入到这样的梯队里面去。
5: 是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朋友们的问题哈。有一位朋友问，他说：“请问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在推动传统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方面，开展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看来他想了解这方面的工作哈，而且还问了一个问题：15期间将如何进一步的发力？这个我们也请杨巡视员看看我们哪位嘉宾来回答。
3: 好的，这个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是推动新型工业化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必然要求。十四五以来啊，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云南的传统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具体的这个问题啊，是请我们信息技术发展处的副处长戴福同志呢，给大家做解答。
1: 好的，有请。
0: 好的，主持人。工信厅啊，历来都十分重视这个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到现在为止啊，我们全省已经打造了54个示范型的工业互联网平台，40个的转型的标杆企业，还有一大批的智能工厂。 还形成了以云南白药的雷公大模型

0: 飞扬博业的铂金大模型等等为代表的一批的行业的大模型，还有我们云南白药的牙膏工厂啊，就是咱们经常刷牙用的那个牙膏，云南白药的牙膏，那个智慧工厂呢还入选了全球啊，还不是全国
1: 哦，
0: 是全球的首座的灯塔工厂，是一个非常高的荣誉。
2: 什么叫灯塔工厂？
0: 它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对这些重点产业行业领域它的智能化水平的一个体现，就是你的那个数字化水平要达到一定的高度才能够入选成为灯塔工厂。
2: 所谓灯塔就是
1: 算是一个标杆
2: 啊，标杆
1: 指明方向，
0: 是全世界范围内的标杆。
2: 对
0: 啊，在这些的基础之上呢，我们接下来啊还将进一步的加大资金政策等等的支持的力度，围绕着我们企业不会转不敢转的这些痛点啊，以人工智能加制造为重点，先期呢先出台我们云南省的人工智能加制造的一个专项行动方案啊，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我们这些重点产业还有传统产业的深度的应用，再形成一批垂类大模型、轻量化小模型、典型场景等等的标志性的成果。同时呢我们还会从点、线、面几个维度内共同发力，系统的全面的来推动我们省的数字化转型。比如说在点上，我们就会以项目为牵引，以场景为突破，围绕着优势和重点产业啊，组织实施一批转型的重点项目和典型的场景，让更多的企业能够看到榜样，能够看样学样。
1: 榜样的力量。
0: 对，在线上呢，在这个维度呢，我们主要是以平台为支撑，以链式改造为抓手，通过像省级的、国家级的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行业型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等等这各类的平台，来推动我们整个产业链来进行链式的转型。在面上这个维度呢，我们是以公共服务和普惠为导向，在评估诊断、在产品服务等等方面呢，大幅降低，当然通过我们各类的政策手段啊，大幅降低我们企业的转型的成本，让广大的更多的制造业企业呢更会转型，也更敢转型。好，哎，
2: 希望更多的企业转型成功，
1: 是的，
2: 成为像灯塔工厂、像云天化呀、昆明市啊、
1: 云南白药 啊等等
2: 这些转型的成功案例。
1: 是的。那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来说说工业遗产哈。工业遗产是工业文化的重要载体，我们国家呢把开展工业遗产认定管理工作作为推动工业遗产保护利用、促进工业文化发展的一项重要的举措。抢救和保护好我省的工业遗产，有一些什么样具体的举措呢？我们最后这个问题来回答一下。
3: 好的，主持人。为了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等文件的部署啊，国家各省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呢，就把工业遗产呢作为发展我们工业文化的重要载体。2017年以来啊，持续的组织开展了工业遗产的认定管理工作，先后发布了6批231项的国家级的工业遗产，抢救性的保护了我们一批蕴含优秀传统文化啊、传承工业精神的重要工业遗产。我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对我们工业遗产呢进行保护利用。具体的我们这些措施啊，请我们产业融合发展处的副处长艾宗芳同志呢做个详细的解答。
1: 好的，有请。
4: 主持人好。我省在抢救和保护工业遗产方面，主要采取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具体举措。第一是完善政策体系，夯实制度保障。2023年根据工信部出台的国家工业遗产管理办法，我们出台了云南省工业遗产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工业遗产的认定标准、管理体系和活化利用方向，为工业遗产保护利用提供了这个制度保障。第二个方面是分级开展认定，构建保护名录，通过深入挖掘、择优申报，积极争取国家级工业遗产。目前已经有昆明钢铁厂、 石龙坝水电站等九个项目入选国家工业遗产，数量在全国是位居前列。同时我们也开展省级工业遗产的申报认定，2024年以来，认定了两批16项省级工业遗产。第三个方面是全面摸底，建立这个遗产的资源库。通过征集呢，我们征集到11个州市81项工业遗存，初步建立了全省的这个资源库。第四个方面就是推动活化利用，创新这个遗产加模式，加大这个遗产的活化利用。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积极地做好这个保护利用方面的工作。谢谢大家的这个收听，
1: 谢谢您。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今天金色热线直播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嘉宾来到节目当中解答大家关心关注的问题。那我们在节目当中没有提到的一些热线留言的问题呢，我们会汇总转交到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逐一的办理回复。后续大家也可以继续的拨打热线0871961000，或者登录七彩云端客户端向我们反映您的诉求。
2: 欢迎关注明天的金色热线回音壁的追踪办理情况。下一期节目的时间呢是6月18号，上线单位是云南省社会保险局，希望大家继续关注。
1: 好的，感谢各位嘉宾，再次感谢我们的听众和网友参与节目。本期节目到此再见，再会。
2: 再会。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

0: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5: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0: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6: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0: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6: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0: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7: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9: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近期截止，请纳税人按规定依法诚信办理申报，税款多退少补。如涉及补税而逾期未申报，将产生税收滞纳金，面临行政处罚，并影响个人信用。纳税人可通过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办理汇算清缴。
4: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10: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新闻进行时》。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4: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0: 国家网信办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出台实施多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规规章，建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网络身份认证制度等，个人信息保护不断深化。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督促指导各地区强化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防控，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0: 为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2026年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今年一至五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根据中国天气网消息，南方强降雨集中期已经开启。今天降雨明显增强，广西、广东、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地大到暴雨范围扩大，部分地区将现大暴雨。同时，华北、东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据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的石油封锁，他指责美方的行径毫无底线可言。接下来是详细内容，首先关注一组来自南博会的报道。
1: 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专题报道。
0: 根据中国南亚博览会执委会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第十届南博会项目合作商贸签约成果丰硕。11日开幕首日，已签约商贸合同总金额超过100亿元，同比增长19.1%。第十届南博会上，多款明星级服务机器人集中亮相，充满未来感的硬核科技成为大会的一大亮点。从绿色能源的智慧管理到制造业的数字化升级，南博会上的科技元素正成为链接云南与世界的新纽带。
2: 在服务贸易馆，机器人茶叶蛋为我冲泡的这一杯普洱茶，甘甜醇香。它是由云南本土的企业自主研发，通过这个算法和参数的设置啊，它能够模仿许多位茶艺大师的冲泡手法，主要是运用于普洱茶、新茶饮等等消费服务新场景。在第十届南博会上，像这样充满了智能感和未来感的场景随处可见，从智慧口岸建设成果到 AI 跨境贸易数据服务体系，从民生服务到低空运维，我们看到人工智能和科技创新正在赋能千行百业的数字化升级。
3: 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人工智能产品经理龚庚
4: 在南博会上展示了像人工智能加治理、人工智能加经济运行以及农业和金融工程等等这些领域都有一些 AI 的应用，利用联通自研的经济运行大模型赋能我们的金融数据，特别是在红标数据指标以及一些金融证券行业的辅助和决策。
3: 云南白药数智科技公司执行董事范启强：
5: 我们通过数字云药平台服务了云南50万的农户，去年交易额达到了30亿，形成了联农、带农、帮农的良好体系。去年云南白药入选了世界灯塔工厂，以工业互联网打造了先进的可溯源的智能煎药中心。我们也把这些科技成果带到了本届南博会。
3: 绿色能源馆、国内合作馆和制造业馆集中展示着智能制造、低空装备、绿色健康、数字赋能等领域新成果。 AI 领域的明星企业带来了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 AI 视觉算法等前沿技术，面向绿色能源、装备制造、有色金属及稀贵金属新材料等领域的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备受关注。云南云天化联合商务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副部长王亚丹：
6: 把我们应用在高危的化工场景当中的人工智能巡检机器人带到了我们的现场。这个机器人呢，可以在高危高腐蚀的环境下，能够实现多维度的检查巡检。然后我们也展示了我们的人机协同的一整个中控画面的系统，这也是我们科技赋能云天化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生动的缩影。
3: 科技的魅力还在于开放与共享，境内外参展商们也被本届南博会上的科技元素深深

0: 圈粉。斯里兰卡参展商考山，
1: 从南博会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在展区就体验到了非常高水平的先进技术，包括机器人和很多技术专家的分享，这令我印象非常深刻。
0: 印度参展代表迪帕库马尔，
2: 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得非常快，我们也在不断地接受和学习新事物，这是非常必要的。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
3: 侨联五洲七彩云南第22届东盟华商会将于6月15号到19号在云南举办。本届东盟华商会以“侨聚七彩云南，共续华彩新章”为主题，将在昆明市、宝山市、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三地联动举办。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50余名海外侨团负责人、重点华商将出席。活动期间将举办开幕式，聚焦贸易出海、科技创新、青年交流、洽谈项目洽谈的4场平行活动，以及庆祝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活动等。第10届南博会投资云南招商推介会上，大理州2个招商引资项目成功签约，投资协议总额7.7亿元人民币，其中昆明自动化成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4.7亿元人民币，将在弥渡县打造原网荷储充一体化的新型能源体系示范工程，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原网荷储充协同绿电职工的新能源发展新模式，助力弥渡县建设全国农村能源革命试点标杆县。济南玉霄集团有限公司、大理玉霄文旅开发有限公司投资3亿元人民币，签订大理万豪酒店建设项目。楚雄州共组织95家企业，携生物医药、高原特色农业等优势产业精品参展，多款特色展品集中亮相南博会，全方位展示楚雄产业活力、生态优势和深厚文化底蕴。请听报道。本届南博会楚雄展区亮点纷呈，集中展现新时代楚雄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品类丰富的特色展品吸引大批客商驻足观摩、洽谈合作。12号现代农业馆内，楚花展区成为热门打卡点，引得众多参展客商驻足。普洱参展商寇建文：
4: 云南的鲜花本身就是整个云南省的一个代表，所以我们也是想过来看一看有没有合作的机会，未来采购一些咱们楚雄这边的鲜花，然后到普洱。
3: 云秀花卉参展负责人陈瑞：
5: 本次南博会的话，我们一共是带了37个新品种，然后的话有一半的话是属于我们这个自主培育品种，比如说醉梦佳人啊、恋爱奶沫啊，这些都是在市场上发行比较好的新优品种。
3: 高原生态果蔬、深加工野生菌系列产品同样人气高涨，全方位凸显楚雄高原特色农业绿色优质、生态天然的核心竞争力。市民罗正燕：
6: 看到这个五颜六色的芒果，然后我就被吸引过来了，然后尝了一下芒果干，还有那个小芒果，然后尝了个新芒果，最喜欢的是这款，特别甜，水特别的多。
3: 采购商杜向波：
7: 我本身也是云南人，然后我对我们云南这边的一个野生菌的话是非常感兴趣的，也很爱吃，然后看到刚才有这种开袋即食的产品，我觉得我们线上的话应该也可以做，所以我对这个东西还是比较感兴趣。
3: 原谋鸿荣国际贸易部工作人员赖思荣：
8: 这次我们主要带来了10多个品种，像番茄还有洋葱是我们的主打品牌。这次通过这个南博会呢，也是想结识更多的境外客商，能够达成更多的合作。
3: 昨天，2026年蓝莓视听优商直播嘉年华在七彩云端手机客户端和云南卫视视频号上重磅上线。
0: 6月12号，2026蓝莓视听优商直播嘉年华在七彩云端 APP 和云南卫视视频号重磅上线。云南省广播电视局对外交流与合作处副处长于水：
9: 我们举办的8场专题直播，既有驻华使节和行业专家权威解读政策机遇，也有青年主播探馆打卡，同时穿插蓝莓特色文化快闪活动，以视听为桥梁，把南博会的精彩、南亚东南亚的特色产品和蓝莓合作的全新机遇呈现给更多观众。
0: 云南省水产技术推广站高级农艺师陈斐：
10: 线上直播就是让我们的增加我们的曝光度，因为没想到今天才开馆就来到了那么多的人。
0: 云南省中医医院外办主任马建国。
10: 就像这种

0: 向的直播平台，让更多的这个人民群众来感受到不一样的中医文化。
1: 云南台消息，近日曲靖一批共计4968只出口锂电池组的包装标签、UN 标识、警示标识等信息，经工作人员采集后上传智慧商检系统，并顺利通过智能评定。这是云南首票采用 AI 智能评定方式进行危险货物包装鉴定的出口锂电池产品，标志着智慧海关重点建设场景出口锂电包装智慧监管模式在云南正式落地应用。该模式依托智慧商检系统，全程无需官员到现场查验，实现生产即检验、下线即出证、出口零等待的全流程智慧化监管。近年来，云南锂电池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云南省出口锂电池1015.8万个，同比增长36.9%，主要销往南亚、东南亚、欧盟等国际市场。随着出口贸易量持续攀升，对安全高效的监管服务要求也与日俱增。2025-2026富甸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二阶段淘汰赛于今天热血开启，丽江对阵楚雄，玉龙铁骑遇上一寨猛虎，全胜队伍能否击溃骁勇之师，再续金身？曲靖对阵玉溪，朱元之乡激战聂耳故里，攻防劲旅能否击败灵动之师，再攀高峰？红河对阵德宏，热血奔牛对阵傣乡骁骑，硬核强队能否抗衡边境黑马，进军四强？昆明对阵迪庆，春城萧峰对决雪域斗士，主场呐喊能否镇住高原雄鹰，成功晋级？八支精锐共赴足球之约，为家乡贡献体育热血瞬间。锁定云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让我们一同见证四支强队的诞生。
2: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新闻进行时，在一段广告之后将继续为您播报新闻。
2: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2: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 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6: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朋友，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们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们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1: 新闻进行时继续为您播报新闻。受冷空气和西南季风影响，预计今天到后天，云南省中东部、西部边缘、南部边缘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天气过程，局地伴有雷雨、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省气象部门分析，本次过程西部和南部边缘地区强降雨落雨区与前期降雨高度重合，需做好塘堰、水库、中小河流及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危险区等敏感地区的监测和巡查，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暴雨积涝。玉龙雪山省级自然保护区海拔3000米左右的高山林间，被誉为山野精灵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悄然绽放，成为山野间一抹珍惜的风景。
7: 走进林间，成片的芍兰亭亭玉立，清新灵动。玉龙雪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工作人员正对芍兰的分布、生长规律及物种数量开展调查和数据采集。当前正值芍兰盛花期，本次观测到的黄花芍兰、玉龙芍兰等多个品种的野生植株长势健壮，开花密集，野生种群规模稳定可观。玉龙雪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科普宣教和社区科工程师何玉成：
8: 为保护芍兰，玉龙雪山管护局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加强就地保护，采取生态围栏的方式，确保栖息地完整性。二是开展科学调查，查清芍兰种群数量、分布范围和生长状态，进行芍兰的人工防御研究。三是开展常态化巡护监测，并对人为活动进行积极干预，减少对芍兰栖息地的不良影响。
7: 近年来，玉龙雪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在芍兰植物相对集中分布区域建立了芍兰植株样地，并根据季节变化和植物生长态势，在样地开展数据收集、人工授粉繁育实验，同时绘制玉龙雪山自然保护区芍兰植物分布图，分析芍兰种群变化原因和影响其生长发育的各项因素。玉龙雪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科普宣教和社区科工程师何玉成：
8: 玉龙雪山管护局将深化科研合作，争取项目经费支持， 加大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力度，深入研究芍兰的生态习性、遗传多样性及繁殖机制，开展人工防御，实施回归，扩大野外种群数量规模，强化科研监测，为保护区有效管理提供科学理论依据。
1: 接下来是一组国内外简讯。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开票无缝衔接。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近日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2025年度》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中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1到5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18.4%，占整体出口比重超60%，得益于完整高效的产业链体系，中国商品供给稳定、质量可靠、技术先进，全球认可度不断跃升。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持续领跑全球。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改善农村公路1.6万公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据介绍，本届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国际方面，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经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据介绍，该事件已经有11名受害者，其中1人当场死亡。随后，当地政府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枪手已确认死亡，现场仍受管控，相关调查正在进行。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的石油封锁，指责美方行径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美国禁止其他国家向古巴提供燃料后，又将制裁矛头指向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对与该公司开展贸易的各方发出了新的威胁。当地时间12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随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相关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美方高级官员则表示，对短期内签署备忘录约有80%把握。协议涉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除海上封锁以及放松对伊经济制裁等内容。
4: 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 各地区天气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曲靖市南部、昆明市中北部、丽江市东部、德宏州西部、宝山市西部、怒江州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7到25度，宝山小雨，17到24度，楚雄小雨转阵雨，18到25度，大理小雨转阵雨，16到21度，芒市小雨，22到28度，香格里拉小雨转阵雨，8到17度，蒙自阵雨转阴，21到28度，丽江小雨转阵雨，15到23度， 临沧小雨18到23度，卤水大雨转小雨21到25度，普洱阵雨转小雨20到28度，曲靖中雨17到25度，文山阴转阵雨20到29度，景洪小雨转阵雨24到32度，玉溪阴转阵雨18到25度，昭通小雨15到24度，昆明小雨17到25度。

0: 7 400 677 3577，4006773577。希望大家
1: 随行有云挂，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000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童年是快乐难忘的岁月，童年是美好多彩的岁月，童年的脚步一串串，童年的笑声一阵阵，孩子的天地，聆听孩子们的心语，记录最纯真的回忆。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孩子的天地。童年它像彩虹一样多彩，在幸福成长的时光里，小朋友们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在学校里你学到了什么样的知识？和你的好朋友有什么样难忘的故事？快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我们一起在节目里讲故事，读童书，用我们的声音来讲述童年。我是李倩，接下来我们的精彩节目就开始了。
3: 用你美妙的声音讲述有趣的故事，快来和我们分享你喜欢的故事吧。
2: 今天我们首先来到故事屋，遇到困难不要紧，最重要的是团结一致，共同克服这个困难。这个道理森林里的小动物通过发生的一件事儿就牢牢地记住了。是什么事儿呢？现在我们一起就去听故事《象鼻桥》，指导老师赵新娇。
4: 大家好，我来自独龙江乡中心学校52班，我的名字叫李义祥。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象鼻桥》，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和大人一起读》。象鼻桥，小河两岸住着许多小动物，每天它们来来往往走过小桥，摘野果，采蘑菇，走亲戚，看朋友，可热闹了。一天大雨冲坏了小桥，桥这边的动物想，让桥那边的动物来修吧。桥那边的动物想，让桥这边的动物去修吧。就这样，你等我，我等你。小桥一直没有修好，小鸡生病了，不能去河对岸看病，山羊爷爷也不能到河边看望小孙子，大家都觉得很不方便。一天清早，突然出现了一座奇怪的小桥，啊，原来是两只大象分别站在河的两岸，把它们的长鼻子搭在一起，架起了一座象鼻桥。动物们从桥上高兴地走过，脚步放得轻轻的，一边走一边唱起了欢快的歌。两只大象在河边静静地站了好几天，动物们非常感动，也很惭愧。于是大家齐心合力修建了一座新桥。为了感谢两只热心的大象，大家给新桥起了个名字，叫象鼻桥。
5: 我有一个愿望，长大以后能过着太阳。
6: 一个宋朝的园林能够一代代传下来，到今天还依然有您。
7: 宝贝是爸爸妈妈们的天使，他们可都不简单哦。我家宝贝露一手。
2: 露一手，我们的手上是有很多的细菌的，必须要经常洗手，勤洗手，养成爱干净的好习惯，才能够保证自己有一个好身体。那么怎么样来洗手呢？我们一起来听洗手歌。
8: 大家好，我来自莲花小学。

0: 小区26班，我的名字叫曹蕊。今天我要给大家朗诵的童谣是《洗手歌》，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嘟嘟童谣和儿歌》。《洗手歌》作者常福生。排好队向前走，做什么？去洗手。小肥皂给我擦擦手，自来水给我冲冲手，小毛巾给我开开手，小手洗得真干净，我们大家拍拍手。
1: 童言童语，
2: 小朋友的生活丰富多彩，拿起笔来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吧。
3: 今天我们来听一位初中同学的作文《校园海棠叶落记》，作者是电沙9年1贯制学校165班李兴迪，指导老师陈慧敏。男生宿舍楼前的海棠树，一到落叶季便格外动人，且场上都是海棠叶。春日繁花早已谢去，枝头换上深浅不一的黄叶，风轻轻一吹，叶片便缓缓飘落，像飞舞的蝴蝶，缓缓落在小树潭边，像柳宗元笔下的小石潭中的游鱼，皆入空游无所依。它们在空中轻盈舞动，最终悄然落地，与大地相拥。这落叶的轨迹如同小石潭的溪水，陡折蛇形，明灭可见，在时光的长河中留下淡淡的痕迹。清晨薄雾未散，落叶上沾着微凉的露水，踩上去软软的，反倒衬得清晨的校园格外安静。课间与傍晚，总有同学会经过海棠树，看着满树黄叶随风轻摇，一地落叶铺成柔软的小路，连平日里匆忙的身影都多了几分从容。有人随手拾起一片完整好看的海棠叶，夹进课本当作书签，留住这一季的温柔。原本朴素的男生宿舍楼，因这排海棠树少了几分硬朗，多了一抹秋的诗意。秋风阵阵，叶落叶生，岁岁年年，海棠树静静立在楼前，见证着少年们的嬉笑、奔跑与成长，把平凡的校园秋日装点得温柔又难忘。
4: 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眼界更加开阔，阅读角让我们和书成为好朋友。
3: 夜深了，妈妈睡着了，海沃尔曼的小推车却停不下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的阅读角给大家介绍的书是《小淘气海沃尔曼》。这本书是世界名著《因梦湖》的作者，德国著名小说家特奥多尔·施杜姆的童话代表作，在德国家喻户晓，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国际安徒生插画大奖得主丽斯贝特·茨维尔格十分喜欢这个关于小淘气的故事，他用梦幻般的笔触画出了这个美丽可爱的故事，让小淘气的形象深入人心。故事中精力旺盛的小海沃尔曼深夜难眠，在老月亮的帮助下，坐着小推车沿着锁孔逃出了家门，来到外面的世界。他不停地做淘气的事情，一直走到世界的尽头，还惹怒了太阳，被扔进大海。这个小淘气的命运最终如何呢？在浪漫的月光里，我们一起来听故事的开篇，下面来听精彩片段。从前有一个小男孩，名叫海沃尔曼，晚上他在他的小推车里睡觉，下午如果他累了也会坐在车里歪一会儿，如果不累，他就会让妈妈推着他在房间里转来转去，怎么也玩不够。一天晚上

0: 小海沃尔曼在他的小推车里躺着，一直睡不着。此时妈妈躺在他旁边那张大床上，已经入梦好久了。妈妈，小海沃尔曼喊着，我要你推。他妈妈便迷迷糊糊地把胳膊伸向床外，推着小车一前一后地晃呀晃呀。当他胳膊酸了，渐渐要停下来时，小海沃尔曼又叫起来，还要还要。于是妈妈就重新开始晃呀晃呀，但是不一会儿，妈妈终于沉沉地睡着了，不管海沃尔曼怎么喊，他都听不见。时间就这样渐渐流去，不久月亮从窗子后面探出了头。好心的老月亮呀，因为看到这一幕实在太好玩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老月亮活了这么多年，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情呢。他用毛皮袖子擦了擦脸，把笑出去的泪水拭去。原来这会儿小海沃尔曼睁着眼睛躺在他的小推车里，一条腿像旗杆似的直直地竖着。他脱掉了衬衣，把它挂在自己的小脚趾上，像帆船一样。然后他用一只手抓住衬衣的一角，鼓着腮帮子吹起来。渐渐的，轻轻的，缓缓的，小推车开始滑起来，滑过地板，溜上墙，沿着天花板倒挂着滑呀滑，又从另一面墙溜了下去，还要还要。小车重新落到地板上时，海沃尔曼嚷着，又鼓起腮帮子，吹着小车在房间里上上下下。小海沃尔曼可真走运，因为这会儿正是夜里，地球翻了个个儿，不然他很可能一下子就把脖子摔断了。他这么来回玩了三次，还要还要，帮我把门打开，我想绕着这个城市转一圈，让所有人都看见我。这个我可做不到，好心的月亮说。但他让一缕长长的光线落下来，穿过钥匙孔，进入了小海沃尔曼的家。小海沃尔曼的小车沿着这缕光线溜出了家门，街上安安静静，冷冷清清，一个人影都没有。一座座高高的房子矗立在皎洁的月光里，黑洞洞的窗子呆呆地凝视着这个城市。小海沃尔曼乘着小推车走在石板路上，车子压过路面，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善良的月亮一直陪在他身旁，为他照亮。他们穿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但一个人影也看不见。我是实习主播侯森森。教育小贴士，
1: 教育小贴士，有一篇文章是说看明白青少年牙齿矫正。好，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啊，这牙矫正的方法。首先咱们要来聊矫正是不是需要拔牙，这是很多人对于矫正望而却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除了拔牙，临床上还有很多的手段，本来有效解决牙龈拥挤还有牙齿前凸这些问题，以及牙齿构造空间。那么具体的手段都是根据我们每个人的牙的情况来进行选择的。那到底要不要拔牙，咱们还要看专业的医生怎么说。那么该拔的牙肯定是跑不了的了，不该拔的牙是绝对不能够碰的。第二个，我们来说戴牙套会腐蚀牙面吗？你看，本来这个牙面上粘接矫治器，目前啊是采用口腔专用的这个釉质粘粘剂，在清洁处理过的牙面上固定两年左右。这是牙科里运用40多年非常成熟的一种粘接技术了。在治疗结束之后，去除不会对于牙齿表面产生任何的影响。那么所谓腐蚀，实际上主要是因为口腔卫生不好而导致的，不应该啊让这个牙套来背锅。第三个，矫正后牙齿会变松。矫正过后啊，牙齿在移动，那么它和松动完全就是两回事儿。牙周病才是牙齿松动的一个真正的凶手，牙菌斑又是牙周病的致病的原因。所以简而言之，无论你是否戴牙套，不注意口腔卫生，时间长了牙齿松动那是肯定的咯。我们再来看矫正牙齿有什么

0: 样的方法。那第一个呢，就是普通正型，就是我们常见的说这个铁齿铜牙这种矫正方法，它是用粘结剂把矫正装置给它固定在你的牙齿上，患者不能自行摘戴，只能是由医生来进行拆装调整力度。那么为了解决成人固定牙齿之后的不太美观，或者说影响工作还有社交活动的需要，那现在啊，成年人矫正广泛都是使用透明的托槽。那么这种托槽它是用高级的陶瓷材料给它制成，咱们给它粘在你的牙齿上，其实并不是那么明显。好，接下来咱们要来看隐形正畸。这个隐形正畸啊，就是把这个矫正器全部给它安装在牙齿的舌侧面来进行这个正畸治疗，因此这个也叫做是舌侧正畸。那么这种正畸方法呢，是从外面看不出任何的矫正器，而正畸治疗期间呢，仍然是可以进行正常的社交活动的，不知不觉改变了牙齿的排列，也改变了面部的形象。那么整牙最初的阶段，首先是专业医生给你来进行拍片，或者呢是做一个 CT， 去牙模或者是面颌照相，和家长进行沟通之后呢，就可以选择一个适合你的正确的方法了。各位小朋友，我们在故事屋露一手和童言童语里，每周都会播出小朋友们讲的故事，以及才艺表演，还有作文。我们非常欢迎小朋友自己，或者你和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一起把故事用手机录下来，然后传到邮箱。我们的邮箱呢是 gybsnlmzhn163.com， 就是咱们加油版少年栏目组的首字母的163邮箱。我们会认真地听你传来的音频，并且会择优播出。在这儿给大伙儿来说一说录故事的小细节。如果你用手机来录音，不要把手机和话筒直接对着嘴，这样容易把你的呼吸声给录进去，可以稍稍地侧着一点。还有一个小诀窍是录的时候把纸巾撕成薄薄的一层，给它罩在手机的话筒上。如果你录错了几个字，不要怕，没关系，重新把这句话讲一遍就好了。我们会在后期编辑的时候给它加以剪辑。大家在传音频的时候要记得在录音中啊介绍自己，你这样说：大家好，我叫什么什么，我来自哪所学校，我给你讲的故事是什么。如果是自创，你就说明这是自创节目，如果是选自哪一本书，就加以说明这本书的名称和作者。在发来邮件的时候，小朋友们也要说清楚自己的名字和学校。作品在本年度内播出5次以上的小朋友，或者学校积极组织同学们参与，有5篇作品入选，我们就会挑选出一位作品质量最好的小朋友，获得新闻频率颁发的小证书。大家快把你的故事、作文、才艺表演传给我们。好，我们今天要感谢小朋友和家长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里。本期节目责编李丽，好，感谢您的收听。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2: 汛期是一个伴随着丰富雨水与潜在风险的季节，所以了解并遵循汛期预警等级非常重要。通过科学的预警系统，我们可以提前准备，有效应自然灾害，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汛期预警等级是基于降雨量、水位、风速等多种气象因素综合判断而设定的，它通过蓝、黄、橙、红4色预警等级清晰地传达了暴雨的强度和可能带来的影响。每个等级都有其对应的降雨量和水位标准，为公众提供了明确的防范指引。当黄色及以上级别的预警发布或遭遇暴雨时，调整出行计划，减少外出是明智之举。暴雨可能导致道路积水、交通中断，甚至引发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因此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洪保护措施，如关好门窗、家中宅、低洼地断电源等都是必不可少的。与此同时，政府和相关机构也会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如发布预警信息、组织抢险救灾、加强水利工程巡查等，旨在减轻汛期带来的损失。

0: 保障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此外，学习防汛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也至关重要。了解如何在遇到山洪时迅速离开危险区，或在遇到城市内涝时小心避开水井、地坑等潜在危险区域，都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关键。面对汛期的挑战，让我们保持警惕，积极应对，共同守护美好家园。
1: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2: 哎呀，老李，咱们喝了不少了，请个代驾吧。
3: 不用，我酒量好，喝那么一点不影响我开车。
2: 哎，不行不行，听我的吧，咱们还是请个代驾。
3: 好好好，听你的，那我先把车从停车场挪出来，总行了吧？
2: 哎，老李，这也不行啊，酒驾的认定和个人酒量的大小没有关系，而要看驾驶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值，还有啊，机动车发动并发生位移，驾驶人即处于驾驶行为中，酒后驾驶，驾驶人的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易发生交通事故。如果醉驾，将会因危险驾驶罪受到惩处。
1: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4: 喂，对，我是车主，要挪车，我和朋友在家里喝酒呢。好好好，我让家里人过来一下，您稍等啊。
5: 老刘，你等一下，我让儿子先去把车挪好，一会儿他开车送你回家。
6: 哎，咱俩还客气个啥，我骑着摩托车来的，一会儿我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就回家了。
7: 那可不行啊，老刘，在小区道路也要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两轮三轮摩托车都属于机动车，酒后驾驶摩托车一样要受到处罚。
1: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心在月的身边，月在太阳身边，他们一起万年，好像天经地义，不容改变。

0: 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老人。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

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

0: 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听众朋友注意了，这一年一度的六六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了大型爱眼公益活动。平时不管您的眼睛出现了模糊、干涩、难受，还是说迎风流眼泪，现在您只要拨打电话400-608-699，人人都能够免费去体验78元的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自去感受一下护眼的效果。您快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99。所有眼睛发雾的，比如说您看电视、看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也密密麻麻糊成了一片，严重的流眼泪、干涩、怕光等多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受到影响，一定要去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征选了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了先进的促渗技术，营养快速的深入到眼周，就像给咱们的眼睛啊做了专业的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都是水润的、清爽的。您看电视、看手机更清晰了，也不会怕光，看什么都是很方便的。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好视力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另外再加上高档的收音机，还有大容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这四样好礼全部都是免费送给您的，您一分钱都不用多花。限时只有十分钟，您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3: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4: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5: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晚上的发现新云南。
1: 你想知道的我们来打开 FM 105.8 发现新云南之今日热点。
0: 今日热点，今日热点，我们当然要来重点关注南博会的有关新闻。在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上，中国电信云南公司携易通道四中心全体系成果亮相一号服务贸易馆和三号制造业馆，集中展示跨境通信、绿色算力、数据流通、数字应用、低空经济等前沿成果，以全链条数字服务助力云南打造辐射南亚、东南亚的数字经济枢纽。来听报道。
2: 在一号服务贸易馆，数字大屏一分为五，中间带货主播正在南博会现场直播，而周围的四个板块上，这场直播的内容正在通过中文、越南语、老挝语、英语进行同步呈现。中国电信云南公司国际业务总监汪浩：
3: 这个直播间的内容呢，就是我们中国电信在卖相应的产品。那同时我们看见在这个屏幕上面有四种语言的呈现，就他在做直播的时候，我就完全就把语言就翻译出来了。大家想象一个场景，我直播间里面我就可以完全自由地说母语，对方国家的就可以很好去理解你，那这样可以把我们跨境直播变得更容易。
2: 整个展区以云网通两亚、数字助云品为核心，聚焦跨境贸易、云品出滇和数字便民应用。汪浩：
3: 做外贸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有一个很畅通的网络，所以现在呢，中国电信为外贸企业提供了一个畅通两亚的一个国际网络。然后呢，我们还有大模型啊、人工智能啊等等这样一些技术，来更好的去服务于我们的云南产品走出去。
2: 展区的核心亮点当属昆明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作为中国西部唯一、全国第四个国际互联网直连节点，网络覆盖南亚、东南亚、欧洲等广阔区域，是跨境数字传输的核心底座。汪浩：
3: 通信部批准中国电信在昆明设立新的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这样的话就是把云南整个的国际通信的战略地位呢提升到和北京、上海和广州同一个层级，意味着我们西南地区的所有省份可以通过昆明出入口局进出，就极大的降低了我们通信的时延，提升了通信的质量，更好的去服务于千行百业和境外的这样一个交流。
2: 三号制造业馆展区则主打新型数字基建、绿色算力与产业创新应用，集中呈现万兆光网、5GA、工业互联网、低空智联网等新一代网络技术。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云南电信自研的数字人云小玲。
4: 它主要是依托于我们的大模型和我们的多模态，它现在是可以实现听得懂、会回应、能共情，就是它有表情，通过我们的语音、表情还有我们的肢体啊这些的联动呢，它就可以给你实时的互动。然后应用场景就特别广泛了，像比如展厅的数字人，还有我们政务服务，包括我们去医院呀，展厅上有一个数字人导览你去哪里寻找哪个医生，大家就省了很多跑腿之类的。
2: 再来认识全新升级的天翼视联网。
5: 天翼视联网呢，我可以说是我们中国电信的第五张网，我们就是通过把各个行业、各个平台、各个系统的所有视频汇聚到一起，形成一个统一管理、统一的视频分析，注入我们的 AI 的分析能力，帮他们解决各个场景的一些问题。我们针对校园防欺凌的一个行为监测，通过在一些角落布上一些声音传感器，如果有到呼救或者是辱骂的话语的时候，传感器会识别到，就会实时的报警，并且呢多端报警联动，那么我们就可以防止这个欺凌的行为。
2: 不容错过的还有星辰智能超级体。
6: 今年推出了星辰超级智能体，它是一个任务执行型的 AI 应用，它可以自己理解用户的意图，可以自己规划任务执行的路径，然后调用它需要的一些工具去执行，最后把那个结果反馈给你。我们现在推出的是有面向中小企业的这种 SaaS 版本，也有面向大企业的私有化定制版本，在安全啊、技能生态方面都做了加强。另外，我们也特别方便的可以去接入企业的各种

0: 系统，让它真正能够在企业易用、可用、可管控，然后安全。
1: 一次展会让公众清晰地感受到，以通道为根基，算力为核心，数据为纽带，应用为出口。云南电信一通道四中心建设正在形成完整的数字服务生态。未来，中国电信云南公司将持续升级跨境通信、算力服务、数据要素、数字产业四大核心能力，持续夯实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数字枢纽地位，携手共建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两亚数字生态圈，为云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数字动能。

0: 6月11号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昆明开幕，现代农业馆内人流如织，昭通带来的多款天麻创新产品一改传统药材形象，全方位展现当地药食同源产业发展新成果。
1: 本届南博会，昭通组织11家天麻龙头企业参展，集中推出50类天麻系列产品，从传统干天麻、鲜天麻到创新饮品、休闲食品、康养产品，品类丰富，业态多元。众多新品中，6月8号刚刚下线的天麻精酿啤酒尤为吸睛，不少客商和游客驻足观看，现场品鉴。宜良野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易万凤。
2: 是用的我们昭通小草坝的这个天麻和我们的大麦芽，用的是德式啤酒的工艺来做的。
1: 这款依托小草坝天麻打造的特色精酿，区别于普通工业啤酒，口感独特，风味鲜明，观众无欠。
3: 这个天麻啤酒喝起来还是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你看它这个质地看起来也比较清透，喝起来也比较清爽，然后还结合了咱们的这个天麻在里面，我觉得很新颖。
1: 持续的产品创新是昭通天麻产业提质增效的关键。近年来，众多企业坚持常态化新品研发迭代，不断拓宽天麻消费场景。宜良野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易万凤。
2: 我们每年会陆续的都会出4到5个品，其实我们的目的就是说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昭通的天麻，晓得我们天麻不仅是大家知道的药材，我们还可以把它做成很多好吃的。
1: 除天麻精酿啤酒外，天麻燕窝、天麻酸奶、有机天麻姜、天麻原浆酒等创新产品也备受青睐。科技赋能传统产业是本届昭通天麻展区的最大亮点。展会首次推出天麻酒数字化芯片体验项目，新颖的 NFC 溯源互动体验吸引大量观众排队参与，现场氛围十分热烈。盐津滇河业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刘李庆。
4: 可以用手机碰一下，打开 NFC 碰一下这个芯片，然后它会弹出一个框，你点一下就会进入到芯片里面的这个陈酒的故事。你在这上面你可以知道产地、做配料，然后还有溯源，知道这个酒是在什么地方生产的，还有质检报告。
1: 从单一中药材到多元化食饮产品矩阵，再加上数字化科技赋能，昭通天麻持续延伸加工产业链，深耕药食同源新赛道，不断擦亮昭通特色农业名片。
5: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6月12号发布调查数据显示，5月云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1.5%，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核心 CPI 上涨 1.4%，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12号发布调查数据显示，5月云南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1.8%， 同比上涨 11.1%， 1到5月累计上涨 6.7%， 购物价格指数 I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9.0%， 1至5月累计上涨 5.4%。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高黎贡山。近年来，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山管护局深化生物多样性保护举措，联合科研院校创新打造人工树冠绳桥生态廊道，破解林窗断裂造成的灵长类动物迁徙难题，为山地珍稀野生动物保护提炼出可推广可复制的保山经验。
1: 在一段红外相机监测画面里，一群中缅灰叶猴经过有灵窗的森林，其中一只率先攀上树冠绳桥，穿越至对面山林。在旁边观望的猴群也陆续效仿，从容地通过空中走廊。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濒危动物生态与保护实验室科研助理祝长月：
6: 这些临窗对于高度依赖树冠层通道的灵长类动物，对它的移动造成阻碍。如果我们能够搭建人工廊道对它进行辅助的话，可能会缩减它迁徙所耗费的能量。
1: 2025年，宝山管护局联合中山大学专家团队，经过前期实地勘察与科学评估，在高黎贡山宝山段规划实施了22处绳桥连通工程，总长度达到650米。目前，首批9处绳桥已搭建完成。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宝山管护局龙阳分局南抗管护站护林员杨友山：
7: 我们一两个月就要对进行绳桥进行一些检查，主要是检查它的那些螺栓，还有那些绑绳子的那些树枝是否枯死，还是被风吹断。
1: 空中廊道的架设不仅打通了灵长类动物迁徙壁垒，也为跟踪监测它们提供了便捷。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濒危动物生态与保护实验室科研助理祝长月：
6: 一年的时间共记录到16次灵长类动物通过这个绳桥的案例，最多的一次是有24只中缅灰叶猴走过了这个绳桥。我们甚至拍到了中缅灰叶猴妈妈怀里面抱着还是金黄色的小叶猴通过这个绳桥，说明它对这个绳桥还是非常的信任的。
1: 高黎贡山宝山段为我国灵长类资源富集区，囊括了国内近1/3的灵长类物种，也是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国内唯一的原生栖息地。空中走廊的成功实践不仅为灵长类保护提供了可复制的技术路径，也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探索了兼具科学性和温度的生态廊道建设方案。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宝山管护局龙阳分局科技股股长杨昌吉：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绳桥科学监测，以成效论证，包括野生动物的使用频率、行为反应及种群活动范围变化等指标，不断优化绳桥设计，推进剩余绳桥的建设，为野生动物创造更丰富的资源、通道与生存空间。
0: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大理。近年来，剑川县桑岭村深挖民族文化和生态资源，发展乡村旅居和特色旅游，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桑岭古墓是著名的建阳八景之一。桑岭村现存有黄连木、流苏木、颠圃、古梨树等100余株古树，其中树龄最高的已超过700年。为了保护好古树，桑岭村建立了党建家生态保护机制，让每位党员认领3棵古树，并负责日常修剪和病虫害防治工作。剑川县金华镇桑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杨耀松：
9: 古树这个保护也是我们那个桑岭村的一个魂，老一辈给我们留下的那个宝贵的资源，然后我们要把那个古树保护好。
1: 桑岭村是白回汉多民族互建共居的村落，保留着白族青瓦白墙民居、回族古寺等特色建筑，多元文化交融共生。剑川县金华镇桑岭村民宗专干总支委员沙志荣：
10: 我们一个村子就是8个民族相当和谐，就是我们大家说的，就是像16子一样，我们就是一个大家庭了。
1: 每年4月，流苏花盛放，桑岭村通过以花为媒，打造乡村集市和举办系列文旅活动，吸引了8方游客前来打卡。游客张艳林：
11: 这边的建筑也是非常的美。

0: 哦，流出花季的时候的美，秋天的美，其实这边春夏秋冬都有它的美。在这边旅居，我们是觉得太赞了。
1: 剑川县金华镇桑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杨耀松，
2: 全镇的增收致富这一块也是那个得到非常明显的，从那个25年的65万，至今年26年举办的话，突破到那个80万左右。农户家里面有些那个土特产啊，这些都可以那个交易，还是起到一个增收的作用。
1: 今年桑岭村成功入选2026年云南省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试点村名单。
3: 仲夏时节草木繁盛，在玉龙雪山省级自然保护区海拔3000米左右的高山林间，被誉为山野精灵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芍兰正悄然绽放，成为山野间一抹珍稀雅致的风景。
1: 走进林间，成片的芍兰亭亭玉立，清新灵动。玉龙雪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工作人员正对芍兰的分布、生长规律及物种数量开展调查和数据采集。当前正值芍兰盛花期，本次观测到的黄花芍兰、玉龙芍兰等多个品种的野生植株长势健壮，开花密集，野生种群规模稳定可观。玉龙雪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科普宣教和社区科工程师何玉成，
4: 为保护芍兰，玉龙雪山管护局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加强就地保护，采取生态围栏的方式，确保栖息地完整性；二是开展科学调查，查清芍兰种群数量、分布范围和生长状态，进行芍兰的人工防育研究。三是开展常态化巡护监测，并对人为活动进行积极干预，减少对芍兰栖息地的不良影响。
1: 近年来，玉龙雪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在芍兰植物相对集中分布区域建立了芍兰植株样地，并根据季节变化和植物生长态势，在样地开展数据收集、人工授粉繁育实验，同时绘制玉龙雪山自然保护区芍兰植物分布图，分析芍兰种群变化原因和影响其生长发育的各项因素。玉龙雪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科普宣教和社区科工程师何玉成，
4: 玉龙雪山管护局将深化科研合作，争取项目经费支持，加大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力度，深入研究芍兰的生态习性、遗传多样性及繁殖机制，开展人工繁育，实施回归，扩大野外种群数量规模，强化科研监测，为保护区有效管理提供科学理论依据。
3: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回昆明。欧洲古董锡兵主题展日前在昆明市博物馆开展，为观众提供了一个了解欧洲历史和工艺文化的窗口。
1: 由昆明市博物馆携手苏蒙银马团队打造的法兰西展是首次在中国亮相，展品由23000枚300年前欧洲手工彩绘的古董小锡兵组成的25个法国历代最著名的战争沙盘场景，步入展厅似乎将人们带回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收藏家苏蒙，
5: 这么电子时代先进的时代，你看再看这个英法百年战争、欧洲30年战争，连小孩看到吗？小孩9岁也要打着鼓上战场，是我们反思很多问题，所以值得看一下。
1: 昆明市博物馆信息部副主任陈果，
6: 第一次引进到我们这个昆明的，那这次内容上最主要的呢，就是展现了这个法国的历史和一些法国的重要战争，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滑铁卢会战。
1: 本次展览中滑铁卢会战的场景尤为壮观，200多年前5个欧洲国家的数十名艺术家耗时6年制作了14000多枚小锡兵，还原了法英等多国步骑兵千军万马排列成阵，米粒大小的人物神态、纷繁复杂的服装细节，甚至马灯、马鞍、水壶、背包都刻画得栩栩如生。昆明市博物馆信息部副主任陈果，
6: 锡兵制作的工艺非常的复杂，然后所以它到现在的这个价值才会这么的珍贵。那每一个不同的锡兵不同的角色，它都是不同的绘画方式和展现方式，因此就是23000枚锡兵实际上它是画了23000个不同的角色形象，它不是复制的。
1: 锡兵的制作工艺繁琐，耗时耗力，曾经是欧洲皇家贵族的玩具，如今已被列入欧洲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批藏品也由苏蒙家族两代人耗时近90年辗转全欧洲搜集珍藏。收藏家苏蒙
5: 在整个欧洲收藏了66000个，就达到整个全世界的一个比例是72%。
1: 本次展览在拓东路昆明市博物馆展出，展览时间将持续到10月初。
3: 好的，发现新云南，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持续关注民生服务站。
7: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1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0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3: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

0: 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用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1: 今天民生服务站，我们首先要来关注的是中老铁路。随着中老铁路的高效贯通与出入境通关的日益便利，一批批老挝游客搭乘国际列车，经莫憨口岸便捷入境，奔赴西双版纳，沉浸式体验雨林边城的夏日风情。
2: 近期，一支150人的大型老挝旅游团队搭乘中老铁路国际列车，经莫憨口岸顺利入境，开启了3晚4天的跨境休闲之旅。老挝导游简萨曼，
3: 巴东迪诺嘎胡斯瓜贝，
4: 森林公园景区是能让游客深度认识爱上西双版纳的地方。这里不仅有多样的特色表演、水底世界，还有孔雀放飞，很具有观赏性。
2: 除了原生态的雨林景观、曼赫纳傣寨的古朴韵味、告庄夜市的热闹繁华，以及地道正宗的傣味美食，都让游客们体验到西双版纳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和浓郁的市井烟火气。老挝导游简萨曼，
4: 刚到西双版纳告庄西双景，我就特别惊喜。这里随处可见东南亚元素，氛围感和我们家乡很像，特别亲切。西双版纳是一座开放包容的城市，在这里既能看到民族旅拍，还能吃到地道的泰国、老挝美食，非常值得一来。
2: 为满足境外游客的游玩需求，西双版纳各大景区持续推进提质改造，丰富业态供给，不断创新文旅体验内容。从沉浸式雨林研学、古寺祈福，到氛围感十足的夜游探险、大型实景演出，多元文旅新业态层出不穷。老挝游客乔伊，
4: 下次还想再来，这里的自然风光、动植物景观都很美，而且相比以前，这里的游玩设施更完善了，游玩项目也更加丰富多元。
2: 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为跨境游按下加速键。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西双版纳接待老挝入境过夜游客量同比增长25.75%，老挝稳居西双版纳境外客源国首位，成为入境游客的核心客源市场。云南省国际旅行社版纳分公司导游艾罕鹏，
5: 东南亚入境旅游团数量也大大的增长了很多。之前我一个导游可能最多就可能会带个3个团、4个团这样子。现在我们团队入境量大了，我们也一个月也可以带个6个团这样子。
1: 玉溪市华宁县不等不靠，主动作为，通过常态化监测、精准化处置、项目化保障，千方百计为群众找水源、铺管网，全力筑牢农村饮水安全屏障，让广大群众不仅能喝上水，更能喝上放心水、安心水。
2: 青龙镇格勒村委会大寨小组的群众曾因饮用水源点水毁而面临无水可用的困境，对此华宁县水利局迅速启动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组织实施青龙集镇供水管网延伸工程，将干净安全的自来水送到了群众家门口。华宁县青龙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钟树平，
6: 主管是12.3公里，就改集了这个大小寨还有格勒小学的饮水问题，总的供水也是800多人。
2: 华宁县青龙镇格勒村委会大寨小组组长曹永进，
7: 这地方水是两个大水池，就是满当清早的时候是水憋在那，我们就赶紧来开。
2: 虽然已进入雨季，但对于宁州街道法果村委会法果小组的村民邓琼芬来说，刚刚过去的一场水困还让他记忆犹新。华宁县宁州街道法果村委会法果小组村民邓琼芬，
8: 前时干旱嘛，就憋着水，一到这季时呢，你就倒好了，就处理好，实在水是满足水了。
2: 村民们能够及时摆脱饮水困境，得益于华宁县水利局联合宁州街道工作人员多次深入现场踏勘调研，深度剖析缺水根源，最终确定深井取水的处置方案。通过成功钻探406米深井，铺设1000米输水管道，彻底解决了法果小组水源枯竭、无水可用的难题。华宁县水利局副局长楚玲玲：
9: 现在这口深井的供水能力呢，就是每天可以达到190方左右，然后可以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法果小组的群众呢就喝上了放心水、安心水。
2: 水来了，更要让水用得久、用得好。法果村为每家每户安装了智能水表，实行充值、刷卡用水，有效避免了水资源浪费。华宁县宁州街道法果村党总支副书记奎建：
10: 每一家都用了这个计量水表，然后充值了相应的金额以后，就可以用消水卡来用水，这样可以保证这个生活用水的得到节约用水。
2: 除了点上精准发力，华宁县更在面上系统推进，全县组织实施农村供水保障3年行动项目，全力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水库储险加固、新建水库等重点水利项目建设，以工程提质补齐供水短板。针对不同区域的缺水问题，因地制宜采取打深井、延伸管网、连通优质水源等工程性举措，从根源上破解用水难题。华宁县水利局副局长楚玲玲：
9: 通过争取了乡村振兴的衔接资金，还有中央水利发展资金以及抗旱救灾资金等一系列资金，统筹来解决了全县约2000余名群众的吃水问题。整个华宁基本上就是不存在就是有饮水困难的村主了，全县这个群众的用水都能够得到保障了。
1: 好的，各位听众，今天的发现新云南我们就暂告段落，稍后为大家安排的是追梦之声，欢迎持续了解。
0: 解读残疾人政策，分享残疾人故事，展现残疾人风貌，追梦之声。
1: 好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我们将通过电波搭建起与残疾人朋友沟通的桥梁，陪伴您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中，我们会为大家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的励志感人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敞开心扉说自己，共同分享您的苦辣酸甜。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普及残疾人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正确的维权途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
1: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推开就业这扇门，残疾人能从被帮扶对象走向价值创造者。一直以来，我省多渠道促进残疾人就业增收，越来越多的残疾人被就业政策找到，被就业服务找到，被就业机会找到。通过加速织密就业帮扶网，残疾人的就业工作不断向下扎根，向外架桥，从扩量走向提质。
11: 近日，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联合主办的2026届高校残疾人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在昆明理工大学联华校区举行。来自省内45所高校的300余名残疾人应届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残疾人毕业生到场求职。
12: 线下面试吗？
13: 是的，线下面试。面试完了，如果是你们会的，直接做现场技术测试，测试完了直接给你们定薪。如果是没做过这一行的，会有一个岗前培训，培训的话是免费的。
11: 在云南达利食品有限公司的招聘摊位前，几位残疾人毕业生正在咨询。企业负责招聘的人事专员方女士：
14: 我们这边针对残疾人的话是帮忙免费购买保险，他们不用交一分钱，厂区本身福利公吃公住，在他们生活上厂区里面也比较方便。
11: 招聘会共吸引近100家用人单位进场招聘，其中包括云南省设计院、云南省数字证书认证中心、云南水务、云南云勤集团、 华侨城云南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昆明国际会展中心等国有企业，覆盖现代服务、专业技术、行政后勤、基础操作等多个领域，累计提供500余个就业岗位。而岗位设置则充分考虑残疾人毕业生的专业背景与就业意愿，突出实用性与包容性，能够有效满足不同学历层次、不同专业背景残疾毕业生的求职需求。拄着双拐的熊文龙仔细研究着招聘会岗位信息汇总表。
15: 我是今年刚刚毕业的临床医学生，现在是来这边找识别兼职还有医学相关的，目前是先去找合适的工作，如果找不到的话就先学习一些相关的技能和知识。
11: 作为辅导员，来自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的彭亚正带着几个毕业班的同学在各个招聘企业的摊位前认真咨询。
16: 我就希望能帮他们三位同学找到工作，对，都是今年毕业的，有药学和中药学专业的。像之前的招聘会的话，他们的岗位还是很难，但是这一批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合适他们的岗位，还是机会还是比较多。
11: 招聘会开始还不到一个小时，周德锦同学已经递交了4-5份简历，对于未来这个年轻小伙充满了希望。
17: 好在就是专门整这些残疾人招聘会，给我们有了很多的机会去面试。我最想干偏向于行政文员那些。
18: 还是已经投了4-5份简历了？
17: 是的，充满信心。
11: 活动现场设立政策咨询、就业指导、职业能力测评、创业项目推介等综合服务专区，为求职者提供一站式就业支持。各级残联、人社、教育部门密切协作，各高校安排专人统一带队组织残疾人毕业生参会，确保服务到人、帮扶到位。云南如常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招聘负责人孔禅：
19: 我们是专门的残疾人就业基地，今天校招呢主要是针对集中就业的几个大的项目，就是10086的电话客服、在线客服以及大数据 AI 投喂这一块。针对地州上一些没有办法离开家的伙伴，我们是会有一些辅助性居家就业。
11: 为扩大服务覆盖面，招聘会同步开展直播带岗活动，通过云南省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微信视频号全程直播。云南云琴、云南城投、洲际酒店、云南神农、东俊药业等企业的人事负责人出境讲解企业文化、岗位详情与福利待遇，主播实时互动、在线答疑，求职者可同步投递简历。直播期间累计吸引近20000人次在线观看，互动留言超1000条，真正实现云端选岗、精准就业。云南省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就业科科长吴应杰：
20: 我们是根据产业的需求还有新兴产业发展的一个动向，为残疾人设立更多的一些培训的一个项目，包括直播带岗啊、视频制作剪辑等等，这些项目进一步提高了残疾人就业的一个层次。我们也通过订单和定岗式培训相结合的形式，企业需要什么我们就向企业输送什么样的人才，以加深残疾人的就业技能水平，增强残疾人的就业成功几率。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创新的这个模式，也极大的保障残疾人就业的一个渠道。
11: 除了残疾人专场招聘会，如今在国家政策的硬核支持下，无数残疾人借着政策东风实现就业创业逆袭，残疾人就业的道路越走越宽，饭碗端得越来越稳。残疾人能考公务员进事业单位吗？曾是很多残疾大学生的心头疑问，如今国家用实际行动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机关事业单位率先垂范，成为残疾人高质量就业的排头兵。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促进残疾人就业3年行动方案（2025至2027年）》明确要求，省级、地市级编制50人及以上的机关、67人及以上的事业单位、中小学、幼儿园除外，2027年底前至少安排1名残疾人就业，还可适当放宽开考比例、年龄、户籍等条件，且不得增加与岗位无关的身体条件要求。这一政策让残疾人进入体制内就业的门槛大幅降低，机会实实在在地摆在眼前。中国昆明技师之家党支部书记李征宇：
21: 学以致用，将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切实运用于工作实际，增强就业竞争力，在各自的岗位上创造价值，实现自我。
11: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技能是残疾人就业创业的核心底气。对此，我省各级残联联合人社部门针对不同残疾类型量身定制培训课程，全程免费，还可享受培训期间的生活补贴、交通补贴，让残疾人从零起步学本事，从能就业向就好业升级。中国昆明技师之家党支部书记李征宇：
21: 引入相关的一些数据标注、电话客服等服务课程，开展技能培训加就业的模式，一体化订单培训，学员完成培训并经考试合格，将获得培训合格证书，实现结业及就业。
11: 从机关事业单位的定向招录到企业的暖心吸纳，从免费的技能培训到真金白银的创业补贴，从辅助性就业的兜底保障到全流程的权益守护，一系列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让平等就业、体面就业不再是口号，而是无数残疾人用双手实现的现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
1: 云南省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定于2026年6月17号14点到16点举办就业帮扶助残圆梦云南省2026年6月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直播带岗活动。活动通过云南省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视频号直播，用人单位和求职个人均可免费参加。活动将为残疾人提供就业推荐服务，为用人单位提供岗位宣传服务。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新闻。为持续提升全省脑瘫儿童康复服务能力和专业技术水平，推动残疾儿童康复工作规范化、标准化、高质量发展，日前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云南省残疾人康复中心承办的2026年云南省脑瘫儿童康复专业技术人员省级规范化培训班在昆明成功举办。来自全省各州市的儿童康复骨干100多人参加了本次培训。本次培训课程有效补齐基层康复技术短板，强化多学科协同康复理念，提升了全省脑瘫儿童康复专业人员的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2026年全国残疾人游泳锦标赛北京暨名古屋亚残运会选拔赛7号在北京举行。

0: 共有来自22个省区市代表队的200人参与本次赛事，其中运动员141人，比赛共设项154项，参赛运动员包括肢体残疾、视力残疾、听力残疾和智力残疾4种残疾类别。作为名古屋亚残运会重要选拔赛，本次赛事承担着选拔、发现后备人才、检验训练成果、磨合参赛阵容的重要任务。通过以赛代练、以赛选材，比赛将全面检验全国残疾人游泳项目竞技水平，精准筛选优秀竞技后备人才，为国家组建参赛队伍科学制定备战方案，全力征战名古屋亚残运会积蓄实力，夯实基础。近日，2026年世界盲人门球锦标赛在杭州开赛，这是该赛事首次在中国举办。来自中国、美国、英国、阿根廷、巴西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32支队伍、192名运动员参赛，其中中国队有12名运动员。男女组别的前2位选手将获得2028年洛杉矶残奥会参赛资格。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
0: 好的，各位听众，本期的追梦之声就为您播出到这儿。我们希望通过电波搭建起与残疾人朋友沟通的桥梁，陪伴大家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中，我们会为大家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的励志感人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敞开心扉说自己，共同分享您的苦辣酸甜。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普及残疾人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正确的维权途径。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云南新闻广播留言。好的，各位听众，再会。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 一脉相承的听觉品味，由心而生的价值触动，云南新闻广播打造高品质信息传播旗舰媒介，选择合作共赢，选择云南新闻广播，用最直接的方式创造影响力。广告垂询电话：400-643-3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粒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我讲个故事吧。
7: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8: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7: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9: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7: 你怎么不去上学？
8: 你怎么早恋了？
7: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8: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0: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2: 北京时间18点整。
1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4: 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15: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14: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15: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14: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15: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14: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1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坑，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14: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5: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1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7: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

0: 三下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督促指导各地强化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防控，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今年一到五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据中国铁路公众号消息，一到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表示，为应对美国继续施压，古巴已经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2号共同发表声明说，欧盟将启动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首阶段入盟谈判。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六月初已经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接下来是详细内容，我们首先关注来自南博会的消息。
1: 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专题报道。
0: 6月11号，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启幕。本届南博会重磅升级，首次独立设立服务贸易馆，并升格为1号核心主管，以数字赋能服务、开放链接两亚为全新主题，全方位展现云南从货物贸易主导向数字服务、跨境服务、专业服务、绿色服务协同转型的最新成果，成为本届南博会的核心亮点。请听云南台记者的报道。
2: 随着云南省面向南亚、东南亚大通道建设的不断纵深，服务贸易产业的需求不断扩大，那么今年我们专门设立了服务贸易馆。那么本次服务贸易馆也吸引了包括世界500强、国内100强等多家企业进行参展。本次我们为参展展商跟专业采购商搭建了供需洽谈平台，也为观众搭建了互动体验平台。
3: 南博会一号馆服务贸易馆委托运营负责人李瑞林介绍，作为全新打造的核心展馆，服务贸易馆打破了传统展区模式，科学规划4大功能分区，构建起覆盖服贸全链条的展示体系。综合展示区集中呈现服务贸易发展整体成果，跨境金融区聚焦本外币一体化结算、跨境人民币、出口信用保险等创新产品，为南向通道提供全流程金融保障。AI 机器人区集聚前沿智能科技，国风动漫电竞区则以数字文创出海为核心，展现国潮文化魅力。李瑞林，
2: 吸引了抖音、快手、小红书、美团、阿里等等大厂参与到服务贸易馆的参展。同时我们还有机器人表演、无人机表演、国漫表演，还有这个电竞比赛等等一系列非常丰富的活动。
3: 小红书公益、小红书村云南选品直播基地负责人陈露，
4: 我们搭了一个非常像把云南的山村里面的一个寨子搬来南博会现场的，所有的参展商都是来自于云南各个地州特别有特点的一些非遗手工艺和特产，然后我们通过年轻化的一些包装的设计，然后把云南的这些好东西真的卖出价值。
3: 跨境金融服务展区汇聚银行、保险、征信、支付等各类机构，聚焦跨境结算、保险、信用服务、风险管理等领域，推出一站式跨境结算方案，为中小企业走出去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金融支撑，助力南向通道建设提质增效。人保财险昆明市分公司员工赵丹丹，
5: 南博会呢持续去搭建一个跨境的交流渠道，地方对外开放政策利好，还有跨境业务这方面为我们的跨境的货运险还有海外责任险、数字贸易保险落地都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市场的土壤，希望政府呢可以去持续的依托南博会去搭建一个这样政企还有跨境客商常态化的一个对接专场，出台外贸保险专项的一个扶持补贴，打通南亚还有东南亚的一些海外业务的政策咨询、涉外风险的这些预警配套服务。
3: 从卖商品到

0: 卖服务、卖技术、卖方案，全新的服务贸易馆不仅是云南服务贸易转型升级的缩影，更搭建起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服务贸易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1: 昨天，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系列活动骏发新罗斯湾第四届国际采购节正式开幕。本届国际采购节为期五天，在前三届的基础上实现了开放平台能级、贸易新业态融合、经贸人文互促三个升级，推出数字采购加超级卖场双线消费模式和新场景消费，借助南博会流量与海外采购商的资源，搭建开放合作消费促进平台。活动邀请了南亚、东南亚采购商与本地商户面对面洽谈，设立品牌展示消费区和外贸综合服务窗口，推动订单落地，助力服装、茶叶、精品咖啡、文创饰品、生物制药等原创云品出海，同时进一步打造昆明商贸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亚的物贸一体数字物流平台和数字化平台加海外仓加境外展厅加本地化运营四位一体的出海服务体系，推动商户从传统供货向品牌出海的转型。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开幕首日，楚雄州现代农业招商引资共签约现代农业项目九个，协议总投资额2.25亿元，项目涵盖鲜切花种植、新品研发、永生花精深加工、花卉出口、跨境冷链物流等业态，全方位夯实泉州高原特色农业外向型发展的根基。此次签约跨境合作成为最大亮点。云南楚花现代农业发展集团与越南、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克罗地亚等多国境外企业达成深度战略合作，多点布局国际市场，搭建起覆盖东亚、东南亚、东欧的花卉出口贸易体系，打造集货源整合、仓储物流、海外分销、市场运维于一体的跨境供应链。优瑞卡国际集团越南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明成：
2: 我们对这个楚雄的品类还有品质是非常看重的。通过这次的签约呢，我们想把花带到我们东南亚几个国家，包括越南、新加坡、马来、泰国。同时呢，接下来我们会针对楚雄的其他的品，比如说菌类、药材还有咖啡豆，同时也通过我们的渠道带到东南亚的国家。
1: 借助南博会开放平台，楚雄州落地马来西亚、新加坡花卉合作项目，全力打造云南花卉东盟出海示范样板，以克罗地亚为重要枢纽，积极开拓东欧等新兴消费市场，持续提升楚雄花卉国际影响力与品牌竞争力。云南楚花现代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友顺：
3: 我们想通过南博会这个平台，积极请世界各地的花商，通过以销促产的形式，把楚雄的好花传递到全世界，带动楚雄花卉产业提质增效，促进百姓增收致富。
1: 围绕花卉产业沿链补链，姚安县集中落地一批花卉产业重点项目，布局新品种科研示范推广、智能月季种植基地、永生花精深加工等业态。元谋县同步落地跨境冷链仓储项目，建成产地仓与海外仓联动体系，有效补齐泉州特色农产品跨境贸易物流短板。姚安三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罗可：
4: 我们主要是看中了姚安发展花卉的决心，还有当地政府的执行力。我们也想把我们永生花和姚安的鲜花结合起来，把鲜花的产品给它做得更丰富。
1: 楚雄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副总经理马文武：
5: 我们签约的三个项目，它是我们县永生花加工产业的项目，三个企业都落户了我们姚安的这个永生花卉产业园。它的引入将对我们姚安下一步从永生花的加工上游、中游到市场全链路的打通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
6: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在一段广告之后将继续为您播报新闻。
6: 无规矩不成方圆，五五音难正六律。

0: 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2: 小溪水凉，
1: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2: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3: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仔细听。全国爱眼日到了，今年重点呼吁全社会关注中老年人眼健康。毕竟老一辈辛苦操劳，为社会为家庭做出重大贡献。好视力积极响应政策，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的，现在打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这可是好视力额外补贴大家的。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像是看手机电视总像隔层雾，走路都怕摔，不敢出远门，天一热见光就刺痛流眼泪，还整天火辣辣的特别难受，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等多种草本精华，给眼睛加倍滋润，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只要贴几分钟，眼睛当场水润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在提醒下，只要咱云南听众年满50岁，都能享受爱眼日专属政策。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能兑换一个护眼大礼包，有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还有草本健康枕。这可是爱眼日专属礼包，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4: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5: 昨天凌晨，在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统筹指挥下，数百名建设者利用夜间列车停运的宝贵天窗时间，圆满完成了大潘铁路引入大理枢纽工程的核心道岔插铺与线路拨接工程。这一关键节点的攻克，标志着大潘铁路引入工程场站改造主体工程基本完工。
6: 大理枢纽是连通大林、大瑞、楚大铁路的咽喉要道，此次施工涉及多组大号道岔拆除新铺及长距离路线拔接，工程量大，技术难度高，且所有作业必须在夜间有限的天窗时间内完成。经过5个夜晚的激战，6月12日清晨，随着首趟列车平稳驶过新铺设的道岔，新设备、新线路正式启用。此次施工同步开通了大理洱海站多条主线及安全线，站场线路布局得到全新优化，不仅提升了大理铁路枢纽的通行能力，更意味着滇西铁路路网结构迎来了历史性的升级。中铁二局大理枢纽铺架项目部经理宋福涛：
7: 本次施工在昆明局集团的各级部门和我们中铁二局的共同努力下，目前已顺利完成导边拨接施工。
6: 大潘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久的将来，这条穿越崇山峻岭的钢铁巨龙将把大理的苍山洱

0: 洱海与攀枝花的阳光花海紧紧相连，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昨晚，一路茶香研学专列从昆明站缓缓驶出，载着200余名师生前往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开启为期1天2夜的茶文化研学之旅。这趟列车将火车车厢打造成为流动的茶文化课堂，让旅途本身成为研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0: 为保障行程顺利，云南铁路部门将专列全部设置为软卧车厢，确保每名学生均有独立的卧铺。
2: 行，那就很稳定
3: 了。
0: 列车发车后，餐车区域迅速成为茶文化互动空间，现场布置了茶文化主题展板，茶艺师为同学们现场演示茶叶冲泡技巧，讲解茶叶种类与品饮礼仪。昆明铁路局集团国际旅游服务有限公司业务员陈卓：
4: 我们提前把这个车厢布置成了茶文化主题的空间，然后学生们一上车呢，就可以闻到茶香，看到茶艺，沉浸式的感受我们茶文化的氛围。然后行程中呢，我们还安排了多名的工作人员全程陪同，确保孩子们可以休息好，安全有保障。那这趟车途本身就是一场生动的茶文化课。
0: 据了解，此次研学活动主要在位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的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科研基地开展，设置了专家讲座、采茶体验、标本制作、茶艺学习等环节，帮助孩子们深入了解中国茶与云南茶的文化内涵。昆明市官渡区方望小学校长陈杰：
5: 安全特别的有保障，我们的家长放心，我们老师更放心，不仅解决了学校组织校外活动的交通难题，更让我们的孩子在旅途中就开始学习，真正的实现了上车即上课，既走出了课堂，学到了知识，又锻炼了动手的能力。
6: 火车的话就是卧铺睡着去的，第二天就到了，觉得特别的有趣。
0: 据介绍，云南铁路部门近年来持续探索铁路加教育融合发展模式，未来将进一步深化与中小学校的合作，定制涵盖自然科普、历史文化、民族团结等主题的研学专列，让更多学生在安全便捷的铁路研学旅程中开阔视野，增长见识。
1: 近日，孟连县2026年14个以工代赈项目全面进入施工阶段。据了解，孟连县2026年以工代赈项目总投资8405万元，覆盖纳允、蒙马、芒信、公信、景信5个乡镇、14个行政村。截至目前，昆明市依托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体系，累计办理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和农业设施产权2权证216本，涉及面积5.65万亩，成功撬动银行贷款288笔，金额达22.63亿元，标志着昆明在盘活农村闲置资源资产、破解三农融资难题上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记者从云南滇钞联赛组委会了解到，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淘汰赛阶段将全面启用 VAR 及视频助理裁判系统。滇钞联赛4场1/4决赛将于今天同时在不同的赛场打开，丽江对阵楚雄队的比赛已于15时在丽江市体育发展中心体育场率先鸣哨，丽江队2-0取胜。曲靖队对阵玉溪队、红河队对阵德宏队的比赛均将于今晚19时35分分别在各自的主场举行。昆明队对阵迪庆队的比赛则将于20时在昆明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第二阶段采用单回合淘汰赛制，一场定胜负，如果常规90分钟内赛平，将直接进入点球大战决出胜者，不进行加时赛或者重赛。接下来是一组国内外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继续回升，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环比上升0.4点。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印发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

0: 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一到五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18.4%，占整体出口比重超60%，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中国商品供给稳定，质量可靠，技术先进，全球认可度不断跃升，集成电路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持续领跑全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开幕，本届电影节策划大好河山展映单元，精选15部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记录伟大征程。本届电影节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报名影片，首次收到来自加纳、莫桑比克等国家的影片报名。在金爵奖5个单元的竞赛影片当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达到83.67%，较去年提升6.12个百分点。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首次实现全部影片均为世界首映。法国一项新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65%的法国人使用人工智能工具，但法国公众对人工智能的态度分化明显。54%的受访者认为人工智能首先是威胁，45%则认为首先是机会。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经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据介绍，该事件已有11名受害者，其中1人当场死亡。随后，当地政府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枪手已确认死亡，现场仍受管控，相关调查正在进行。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各地区天气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曲靖市、昆明市北部和东部、文山州、红河州东部、德宏州西北部、宝山市西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转中雨，17到25度，宝山小雨，18到24度，楚雄阵雨转多云，18到26度，大理阴转小雨，16到23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香格里拉阴转阵雨，9到21度，蒙自阵雨转小雨，21到29度，丽江阵雨转小雨，15到24度，临沧小雨，18到24度，泸水小雨转中雨，22到26度，普洱阴转小雨，19到27度，曲靖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文山阵雨转中雨，20到29度，景洪阵雨转中雨，24到32度，玉溪小雨，18到25度，昭通阵雨，14到26度，昆明小雨转中雨，17到25度。
2: 天气复杂多变，高温、暴雨、雷电、台风说来就来，玩乐的同时也潜藏着一些安全问题，一起来听出游9大安全攻略。山区游地质灾害要防范，要留意灾害前兆，河沟中正常流水突然断流，深谷或沟内有轰鸣声时，如果遭遇泥石流，切勿沿沟谷往下游方向逃离，需要迅速爬上与泥石流垂直方向的两边山坡。出行前一定要关注一下当地的天气预警预报，了解该区域是否有山洪灾害气象风险。不要前往未开发区域游玩，不在山谷沟底浅滩扎营。如果被山洪围困，要保持冷静，尽量抓住能够固定身体的东西或大型漂浮物。如果您去草原游玩，防雷电很重要。在空阔的区域遭遇雷电天气，需要尽量找到低洼地带避雷。采取的正确避雷姿势是蹲下身体，双脚并拢，不要躺在地面上。这个时候也不能使用手机，不要在空旷的地带打伞，也不能在大树下躲避。如果您选择的是海滨游，要防台风。出行前还是要关注当地是否已经发布了台风预警预报，如果遇到台风，要提前加固门窗，备好食物用品，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哦。台风来临时，不要到海边游泳。

钓鱼、观潮等。还要记得查阅当地的潮涨潮落时间，时刻保持警惕，学会识别易发生离岸流的水域，比如浪裂线不连续的地方、垂直于海岸的海沟等。遇到离岸流，需要保持冷静，让身体漂浮起来，尽快朝着与海岸平行的方向游离。如果您要前往深水域时，就算游泳很厉害，也需要穿着救生衣等安全装备。遇到暴雨、强对流天气时，不参与漂流、游湖等水上项目。户外游去爬山也是不错的选择，但是如果大量出汗之后，要及时补充水分。高温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外出的时候要做好防晒、降温等措施。如果出现了头晕、恶心等中暑的症状，需要尽快转移到阴凉通风处，补充淡盐水、人工散热，严重的要及时就医。如果进行户外游，还要注意防蚊虫，尽量避免在草地、树林等环境中长时间的坐卧，尽量穿长袖的衣物，可以在皮肤或衣物的表面喷洒含有避蚊胺成分的驱避剂。如果还是被蚊虫叮咬了，不要乱抓乱挠，可以用冰块冷敷或者轻轻地拍打被咬处，再涂上清凉油等一些外用药。第九点要和您说的就是防食物中毒。出游的时候呢，不要吃三无食品，不吃未清洗干净的食物，不喝生水。野餐时尽量携带有密封包装。

0: 在眼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通过人文说地理，通过地理说人文，跟随我的声音和音乐，带您进入云南的地理空间。

各位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还记得2025年6月19号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七号馆灯光璀璨，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盛宴震撼上演。作为第九届南博会首次设立的主体文化活动，丝路云长南博时装周以楚雄一秀为核心纽带，汇聚了来自斯里兰卡、越南、老挝等八个南亚东南亚国家和国内15个州市的25场非遗服装服饰专场走秀。当身着精美遗秀服饰的模特款款走来，当古老的彝族图腾与现代时尚设计完美融合，全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楚雄一秀从深山走向南博舞台，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非遗的独特魅力。从南博 T 台到世界舞台，从深山技艺到全球时尚，楚雄一秀用一根小小的绣花针绣出了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绣出了文化自信的时代篇章。非遗让生活更美好，2026年6月13号又一次迎来了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们聚焦非遗的同时，也再一次在南博会上看到了楚雄一秀绽放出的绚丽光彩。

云南省妇联在南博会设立彩云巾帼手工展馆，29家来自全省各地的巾帼工坊，带着刺绣、织锦、扎染、竹编、掐丝珐琅等指尖技艺成果，在福茂馆，也就是1号馆 ET27 展位集中亮相，带您一同感受非遗传承、巾帼匠心的独特魅力。

0: 一阵弦音腾空而起，飘忽不定，蜿蜒曲折，婉转流连。好听的音乐能渗透进你每一个毛孔，流进你的心里，或高亢急促，或余音绕梁。也许虫儿鸟儿的声音都能在耳朵里汇成一首独具特色的交响乐，令您陶醉着迷。我是中央民族歌舞团作曲刘烨，跟着李丹走云南，在他的娓娓道来中感受云南之美。
1: 最近还有一条消息也映入我的眼帘，那就是云南1800多年的手艺绣进世界杯，如此令人激动振奋。而绣娘丁兰英又入选了全国青年非遗传承人扶持计划，也是2022年中国非遗年度人物。她集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云南省星天人才奖、云南省三八红旗手等荣誉，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2: 我呢是8岁的时候就开始跟母亲学刺绣，然后16岁的时候就开始摆地摊了。因为我们家呢是有5个姐妹，然后呢我父亲呢70的走，所以妈妈呢她就把她的手艺呢传给了我们5个姐妹。所以现在呢我们5个姐妹都在做同一件事情，都在做衣绣。23岁的时候外出务工，家里面呢丢不下老人还有小孩。当时我去的时候，我女儿也是只有3岁嘛，所以呢我就是想为了要把更多的妈妈留在家里面，就是尽量减少更多的留守儿童还有工厂老人，所以说我就返乡创业，做起了衣绣。那么从我们12个绣娘发展到今天，那么在目前的公司已经带动了1879个绣工，其中呢有109个是残疾人弱势群体，有634个是脱贫户，还有21个是军人家属。那么其实呢，衣绣呢它是一个温暖幸福的产业，也是一个把妈妈留在家的一个爱心产业。
1: 丁兰英深知，要让衣绣走得更远，既要守得住根脉，也要接得住时代。2026年5月25号晚，千年楚雄衣绣闪耀2026世界杯“楚雄衣绣之非遗遇见世界杯”宣传推介活动，在楚雄彝族自治州南华县举办。丁兰英原创设计的鸭舌帽、钥匙扣、衣绣球服等30款的世界杯联名产品，在当天进行首秀时就牢牢锁住了观众的目光。
2: 因为我们作为传承人的话，既要传承还要发展还要创新，和世界杯这边合作的有11个系列，但是有30款产品呢得到了就是世界杯官方授权这边的认可，选品通过了。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们中国的非遗也能够绣进世界杯，所以呢我也感觉到是特别自豪的。所以我们也用了彝族的一些主色调，但是呢我们做了一些创新的针法，要把更多的年轻人吸引过来，然后那个上面的针法更多都是一些机器替代不了的，这些是手工完成的一些针法，一些元素把它融入到这个世界杯的产品里面去了。
1: 1800多年的指尖艺术从深山走向世界舞台，这不仅是一次跨界合作，更是一场千年文脉与现代潮流的双向奔赴。而在云南

0: 安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的牟定县杰鲁彝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五彩丝线在绣娘指尖翻飞，彝族传统纹样在布帛上绽放。
1: 彝绣在我们小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经常看着自己的妈妈、外婆呀、姨妈围坐在一起就开始绣各种花嘛。然后是到了2003年的时候，当地的政府啊就发现我妈有这门手艺，以后呢帮她免租房子，让她做起了这个事情。是因为我母亲一针一线嘛，然后就把我和我姐姐呢就构成了我们村走出来第一对大学生姐妹花。当时我2012年毕业的时候，我是做编导的。但是2014年我母亲给我打电话，就是回来传承的角度，就是因为她觉得啊政府也蛮关心，然后她又觉得我的性格的话要稍微比我姐要外向一些，就是让我传承下来以后呢可能会做得比较还好，不想让我母亲失望嘛。我又觉得我母亲呢，虽然她没读过书，但是我觉得我母亲呢她就是一个非常智慧的母亲。她有些时候看着我这种就是烦又定不下来心，以后呢她就去到任何一个地方她就把我带在身边，其实她就是让我无形当中去打开自己的眼界，拓宽自己的思路，然后的话慢慢慢慢的有了自己的想法。后来就是有很多的游客过来都说，哎呀这个很好看，但是我们不知道买去了干什么，各种以后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既然我回来传承以后，那么年轻人就应该是要有年轻人的做法。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然后我就一边走然后一边思考，一边走一边思考，然后就慢慢就走到了今天。
0: 他就是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楚雄彝族刺绣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金瑞瑞。他在坚守中创新，在担当里成长，用青春之力守护千年一绣，用实干之举带动乡亲致富。
1: 那种手工绣的一顶帽子当时才30块钱一顶，然后我就觉得怎么绣一天到晚，有些时候隔着一天绣个把心想30块钱，我就觉得怎么会那么低，当时的绣娘那些工资也特别少，然后我就觉得那我有这个想法是对的，就是要创新的方向走另外一条路子，那这样做的话我们给一个绣品卖出去以后呢才能把这些手工的价值嘛把它提升，然后价值提升以后我们的绣娘这些手工的销售价格也会提升，随之而来我们的绣娘的收入才会有所提高。
0: 创业从来没有捷径，刚回乡的时候金瑞瑞面临着重重困境，公司规模小，品牌知名度低，产品以传统服饰为主，销路狭窄，绣娘人数少，收入低，大家对彝绣产业的信心普遍不足。但这位年轻的彝家姑娘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一头扎进彝绣产业的深耕之中，因为她记住了母亲说的话，彝绣的每一针都要带着心意，每一线都要连着传统。
1: 我们楚雄彝绣已经是成功从母亲他们那一时期的 1.0 版本迈向了 2.0 嘛。3年前由我这边还有就是纳苏品牌创始人樊志勇，还有吉利环桥创始人张建新，我们三个就合力打造了一个品牌，然后集合我们楚雄州内优秀的原创设计品牌呢，产品端市场端还是从定位端，我们都是进行了重新梳理，整个我们楚雄州内这些年轻的力量，然后依托咱们老一辈的这些传承底蕴，然后进行再制造赋予年轻都市消费的一种情绪消费载体，然后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楚雄彝绣呢就迈向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是这样子的。抱团发展，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是一群人的力量，我觉得15期间就是我们楚雄彝绣希望能够成为全国就是民族刺绣的示范点。
0: 从一名普通的彝家绣娘成长为产业带头人，他们将继续以针为笔，以线为墨，在传承与创新的道路上笃定前行，让彝绣之花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让更多乡亲在绣针翻飞间收获幸福与希望。
1: 我觉得非遗传承这个事情它不是一时的事情，它是要花一辈子的时间精力去用心的对待它的，但是何为传承，我觉得运用才是最好的传承，就真正的把

0: 老手艺，通过年轻人，然后赋予它社会消费的价值，我们的这样的手艺才能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然后的话呢，我自己人生本来就有一个我自己的一个格言，就是遇到什么事情呢，就反正认定以后就不要怕，大胆的往前走。我觉得重要的是失败过后你怎么去梳理未来的人生之路。有一句话不是一直在说吗？梦想是要有的，万一实现的呢？从我母亲身上也好，从我现在身上也好，就是那种不服输。因为本身我觉得非遗就是我们民族的文化底气，只有让它就是源源不断的被生活运用，运用到生活当中，我觉得传承它才有价值，才有意义。
1: 从小酷爱绘画和刺绣的张华芝，在2016年3月创建了南华县华芝巧手一绣经营部。虽然他患有先天性软骨发育障碍，但通过参加一绣技能培训班，熟练掌握了绘画技能和刺绣技艺，探索出不同风格的画风和针法。第一次认识张华芝是在2025年楚雄时装周。T 台上的他落落大方、自信从容，一位身高仅105厘米的肢体二级残疾人士，凭着骨子里的坚韧与执着，从辍学农家女成长为云南省刺绣工艺大师、省级残疾人就业创业领军人才，用小小的绣花针绣出了自己的锦绣人生。更照亮了一群残疾人兄弟姐妹的致富路，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新时代身边模范的责任与担当。

0: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1: 从浸透温度的白族扎染，巧夺天工的剑川木雕，到闻名遐迩的鹤庆银器、永子围棋，再到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宣威火腿，千百年来，彩云之南的各族儿女创造了多姿多彩、特色鲜明的文化遗产，他们是历久弥新的文化印记，是融入云岭儿女血脉的传承基因，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城乡皆有传习声，非遗繁花坠云南。云岭大地之上，每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勃发着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不断向世界展示云南精彩。最后想借用一位网友的点评，云南非遗豆腐都有七种，你可能只知道两三种，走进云南听非遗故事，这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文化的传承。感谢您的收听，跟着李丹走云南。
2: 三江奔流，雪山作证，林海森森，百花齐放，这里有苍山洱海的诗意生活，这里有少数民族的多彩文化，这里还有很多很多你想探知的风土人情。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带你走进彩云之南。如果您是云南人，如果您和您的家乡有故事想让我们知道，欢迎来稿或提供图片资料，发送到邮箱 ynradio.ld@163.com， 也就是云南 radio.ld@163.com， 字母均为小写，让主持人李丹为您的家乡发声。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3: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4: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3: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3: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1: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3: 用爱温暖时光。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次。

0: 一遍，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0: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闹钟能受不让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这滔滔不息的爱，我赠给你用。

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影响一个人幸福观念的，有时候不是因为物质上的贫乏和丰裕，也不是因为一个人的处境不同，而是取决于一个人的心境改变。如果你的心灵浸泡在遗憾中，痛苦就会占据你的整个心灵，所以要快乐才会幸福。接下来送上这束可爱的玫瑰花，来自于辛晓琪。

爱是什么？不是街角分别时的难舍难分，而是在无助的时候最想牵起的那只手。对于爱来说，一个微小的付出其实并不难，难的是一天一天把它变成了习惯。一份爱的坚实程度以习惯来衡量，真正天长地久的爱情就是把习惯长成了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好的音乐继续在耳边，听到这首流星的光。

现在时间0:15。继续来听到这首《追光者》，来自于汪苏泷。

你是不是也这样？白天都有忙不完的事，可是晚上无论再晚回家，都会抽半个小时去家的附近跑步，可能久而久之会成为习惯，渐渐的也爱上了夜跑。晚上呢，人没有像白天那么多，周围的环境没有那么的嘈杂，戴上耳机在安静的环境下跑步，可以把白天工作的压力、遇到的不开心都化为汗水，解决下来汗流浃背，可是感觉却是异常的轻松。听到小情书，来自于何洁。

曾经朋友介绍过这样一首歌，最开始没有在意，但是偶然一次的在空间里听到这首歌，瞬时间就被这样优质的嗓音深深的感染了，纯净明透，拨动着我们心里的每一颗心弦，仔细聆听，慢慢的感受吧。分享这首歌给你，来自阿妹张惠妹 Yes or No。

0: 我们要学会珍惜，珍惜眼前的一切，开开心心地过好每一天。不要等到秋天过了，感叹春天里的绿色，在冬天里呢，又渴望夏天的温暖。在人生的路上，不要为了匆忙赶路而忽视了沿途的风景。情歌依旧在你的耳边，来送上张学友《不后悔》。
1: 我数着你撕毁的从前，无辜的心还陷在爱里面。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44。送出的这首情歌是来自王苏泷，《等不到你》。

高中时期呢，和朋友一遍又一遍循环听的歌，现在听起来只能感觉到时光匆匆，感觉少时听歌特别的功利，只想快速的记下旋律和歌词，好在下一次能够尽量准确的唱出来。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歌词里的韵脚。接下来分享吴亦凡所带来的《吉屋出租》。

想，我一直都在等着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

记得在史铁生《我与地坛》当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初恋的话，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想到很多人始终在现任的身上能够看到前任的影子，能忘掉吗？也许用一句话来说，就好像后来我爱的人都像你。有人说这是一种爱情里的执着，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不可取的偏执。那么你怎么看呢？来听听锦绣二重唱的这首《姐妹淘》。

拿不起放不下的人都是这样，高不成低不就，但是心有不甘。说得多做得少是一种通病，人生也许如梦，但是有几个人能够那么洒脱呢？还好我们有了音乐，苦闷终得解脱，活得别太认真也别太累，有空就让心里放个假吧。耳边听到这首歌，来自JJ林俊杰，修炼爱情。

小时候看过太多童话，公主和王子总是好像很容易遇见彼此。白雪公主的一吻定终身，灰姑娘的王子拿着舞鞋满世界找自己心爱的女人，好像爱情总是发生的轻而易举，不用经历任何的磨砺和挫折。可现实总很残忍，分分合合常有，爱错了一身疲惫也常有，吵吵闹闹痛苦不已常有，爱而不得独自心酸的更常有。接下来分享这首《陪你一起变老》，来自于任翔东。

经历过失恋的人大概都明白，与孤独痛苦抗争是一场逃不掉的梦魇。可是它就这样走远，时间也不会为你停下，该发生的事情还是会按照它本来的轨道发生。于是我们将被迫着接受无数个于是，于是天也就这样亮了，于是我终于醒了，于是你我从此再也不见了。继续来送上任贤齐所带来的橘子香水。

一个人逛街，一个人看电影，甚至一个人吃火锅。收音机前的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时光？轻盈婉转的曲调，平时的语言，就像一个老友对你诉说着曾经，顺便拍一拍你的肩膀，鼓励你勇敢地面对孤独。每一句话都挺窝心的。继续来送上这首《左撇子》，来自于苏慧伦。

曾经爱过的事，都是生命旅途中最深刻的心情。我们永远以为在过去那些挫折里得到了成长，但后来在遇见类似的情境，仿佛又回到了过去，好像从未经历过。每一次都是全新的学习，但这呢，也是生命当中最有意思的地方。接下来听到这首《像青春一样怒放》，来自于水木年华。

一首歌呢，可以非常忧伤的唱，也可以非常感动的唱，当也可以呢用一种非常平静的状态来唱。虽然歌词当中有很多汹涌的，甚至是时过境迁的很多的感悟，但是换一种方式唱，或许你会发现了然于心的感觉，会让我们内心更充满对于未来的憧憬和向往。我们来听这首《让我留在你身边》。

这个世界有的时候呢，每个人和人之间呢，可以说都是复杂的个体，所以呢，我们常常会求同存异。可是呢，你想要在某一些方面要达到大家的认知一样，原本就是一件需要付出很多努力，甚至不一定会有结果的事情。可是音乐当中有美好的愿景，也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继续来送上温岚的《离不开他》。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0: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0: 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对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7: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8: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4: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9: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4: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0: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0: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破化了15-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2: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12: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13: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 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12: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14: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4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12: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15: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6: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17: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3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16: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17: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16: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18: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0: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4-5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20: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19: 位于淮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21: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22: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粽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23: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单。
22: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 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3: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十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5: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箬叶放茶叶，裹箬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6: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箬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5: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10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7: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1: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24: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25: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24: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25: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24: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0: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1: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 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0: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三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1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2: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淑贤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7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5: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8: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9: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天，农历4月29，昆明阵雨，18到23度。
1: 欢迎收听雨林杨雨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云南不断探索科学保护和活态传承新路径，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让文化和自然遗产愈加可感可亲，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1: 王宇波会见马尔代夫外交部部长伊鲁蒂沙姆阿达姆，
0: 老挝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山迪帕丰威汉接受本台记者专访。
1: 南博会以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品牌化为引领，推动会展经济与消费市场同频共振，让展会流量变消费活水，让全球好物走进寻常生活。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昨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云南牢记嘱托，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不断探索科学保护和活态传承新路径，让文化和自然遗产愈加可感可亲，融入大众生活，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2: 丽江古城是世界文化遗产加五 A 级景区加居民社区三位一体的开放型活态古城，城内完好留存历史建筑92处，当地遵循保护第一、合理利用、最小干预原则，实行建筑分级，实现精准保护，遵循传统降噪，实现修旧如旧。经过恢复重建，丽江古城博物院幕府还原了明代建筑的庄重典雅，又让纳西族传统营造技艺在榫卯衔接中活态传承。丽江古城博物院幕府讲解员何茂蝶：
3: 幕府以历史基因再加上空间叙事加文旅融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游客引导与宣传上靠着专业的讲解，再加上沉浸式的体验，再加上线上的直播，再加上研学教育的落地，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做到了每一处细节。
2: 阿者科村是世界文化遗产红河哈尼梯田遗产区5个重点村落之一，当地通过阿者科计划引导村民以梯田、民居、民俗等遗产资源入股，抱团发展乡村文旅产业。2018年以来，65户村民已累计分红400.66万元。红河州原阳县阿者科村村民卢牛斯：
4: 地铁费了100块钱，我们这口越来越好，人越来越多，好开心啊！
2: 中国南方喀斯特石林是云南的3处自然遗产之一。近年来，当地优先安排世界遗产地和缓冲区村民从事景区旅游服务，并动员涉及的乡镇、街道和村社区负责人参与资源保护巡查工作。目前，景区本地员工占比超90%。2025年，石林县接待游客140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190亿元。石林景区管理人员王丽萍：
5: 在家门口就能工作，又能照顾家里边，很好。其次，因为石林是五 A 级景区，作为一个当地村民，我觉得能参与到景区的这个管理啊工作，还是非常开心的。
2: 非遗是世界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恰逢第10届南博会举办，众多非遗瑰宝亮相这一国家级对外开放平台，非遗活态传承的生命力让人惊叹。乌桐走营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金永才：
6: 老小艺跟这个现代的集合起来，开发了很多项目，新的有创意的，适应当今社会年轻人喜欢的，价位又不高的，在这一方面做了很多的创新。
2: 普洱茶技艺省级传承人李明泽：
7: 我觉得使用是最好的传承嘛，在到了我这里这一代以后呢，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创新，包括产品的一些形态，包括我们的一些加工，可能会借用到一些现代化的一些机器设备，可以把我们茶叶呢更标准化。
2: 在2026丝路云长南博时装周开幕式上， 古老遗秀再次闪耀现代 T 台。多年来，楚雄州深耕非遗活化。2025年，全州遗秀文化产业产值达13.3亿元，带动6.2万名乡村绣娘居家就业，增收致富。楚雄师范学院美术和艺术设计学院院长王新春：
8: 我们引入了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引入了东南大学艺术学院的设计团队，还有我们上海纺织职工大学团队，这样呢，就要抓住设计的这个灵魂，培养设计的人才，这是最核心的。然后的话，为企业输送这些设计的思维和市场需要的这些设计的元素。
2: 云南现有6大世界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遗代表作项目4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45项，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26000多名。随着一项项务实举措的深入推进，这些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将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融入大众生活，在新时代不断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0: 6月1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昆明会见来滇出席第10届南博会和第7届中国南亚合作论坛的马尔代夫外交部部长伊鲁蒂沙姆·阿达姆一行。
2: 受省委书记王宁委托，王宇波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伊鲁蒂沙姆率团来访，并介绍云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今年是中国15五规划开局之年，我们正以习近平主席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和3个定位建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近年来，云南与马尔代夫友好交往日益密切，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希望与马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促进双边人员往来，持续扩大贸易规模，加强农业、渔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领域合作，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助推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成效。伊鲁蒂沙姆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马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典范。衷心感谢中国及云南省长期以来为马经济发展和民生事业提供的积极支持。马方非常珍视与云南的友好合作，希望借助南博会等平台吸引更多游客赴马旅游，推动更多中方企业赴马考察投资，在进出口贸易、教育、体育事业等方面深化交流合作，携手推动马中友好关系迈上新台阶。马尔代夫驻华大使、外交部官员等，云南省徐浩省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见。
1: 连日来，全省各地组织开展文物展览、非遗体验、专题培训、集市体验等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让文物走出展柜，文化融入生活。
2: 在临沧市博物馆，孩子们身着少数民族服饰，从容走秀，展现当地24个民族的人文风采，赢得阵阵掌声。玉溪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通过数字化展陈、多媒体互动、传统技艺体验等方式，让观众一站式读懂玉溪的非遗家底。玉溪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工作人员梁怀玉：
9: 主要展示的呢是玉溪市8个国家级非遗项目，还有56个省级非遗项目，196个市级非遗项目。
2: 昭通、大理、怒江、楚雄、西双版纳等地通过非遗展演、集市体验等形式，推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全民共享。文山、普洱、曲靖、迪庆等地

0: 大家穿上下课。
1: 普洱市宁洱县职业高级中学学生王德润，
2: 利用这个刺绣是更好的体现哈尼的图腾，更好的了解其背后的意义。我们不仅要学好它，还要把它传承下去。
3: 第十届南博会期间，老挝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山迪帕·丰威汉接受了本台记者的专访。
1: 作为第十届南博会特邀伙伴国，今年老挝的参展规格创历史新高。老挝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山迪帕·丰威汉，
4: 今年我们有升级，不仅展示农产品，还展示老挝的总体情况，有哪些产业潜力，比如地理位置优势，我们有连接中老铁路的塔纳能陆港物流以及经济特区展示。
1: 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友好年，南博会的举办也将进一步推动双边务实合作。老挝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山迪帕·丰威汉，
4: 南博会主题为团结协作共谋发展，这一主题有着重要的时代内涵。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更需要在发展中增强团结，齐心协力。
1: 近年来，云南发挥区位优势，通过中老铁路、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等标志性项目，为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更多力量。老挝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山迪帕·丰威汉，
4: 目前云南省和老挝已经在经贸、投资、物流、互联互通等领域开展多项合作，未来还将持续深化这些合作，我们也在积极关注进展。
5: 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以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品牌化为引领，深度构建消费促进平台，推动会展经济与消费市场同频共振，让展会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让全球好物走进寻常生活。
6: 南博会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人气旺。早上9点钟一开馆呢，这个人已经是络绎不绝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南博会里面这些特色商品啊，都是货真价实，来这里啊，一定能够满载而归。
1: 本届南博会更深入拓展新领域，细分消费赛道。孟加拉的黄麻、巴基斯坦的皮革、尼泊尔的毛毡、印度的家具等畅销品陈列更加集中，特色更加鲜明。珠宝玉石展区也成功塑造了珠宝玉石消费在南博特色 IP。 市民王女士，
7: 我想挂个翡翠麝香。
1: 市民刘女士，
8: 看了他那些财宝，打算闭馆前来买一个吧。
1: 斯里兰卡销售经理，
9: 我们第7次参加南博会了，人很多，销售很不错。
1: 云南台七彩云端记者左志新，
6: 消费的活力还源于消费场景的不断创新。我现在来到了南博会首次设立的服务贸易馆，电竞和国漫啊也在这里首次设立展区，展示了产业与消费的迭代和创新，同时呢也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前来逛展。
1: 昆明亚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赛事部门经理肖鹏，
10: 我们的累计报名人数已经来到了1000多人，以云南目前来说是比较火爆的。可以看得出来，南博会的宣传力度以及南博会的平台 IP 效应是非常可观。
1: 本届南博会精准把握新型消费趋势，各特色展馆亮点纷呈，服务贸易馆设立低空经济展示专区，展示低空加多种应用和消费场景。医疗康养馆重点呈现生物医药研发、大健康产品、中医药等创新趋势。文化旅游体育馆主打旅居云南品牌，集中推介云南及南亚、东南亚独特文旅资源。现代农业馆和咖啡产业馆发力打造咖啡、水果、茶叶、花卉、印度洋水产品等国际化特色商品集散交易品牌。与此同时，云南还配套发放彩云系列消费券，继续开展南博美食会等活动，借力第十届南博会的流量优势，以展会活力带动消费升级、市场活跃。马尔代夫坎凯私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阿米尔，
11: 我们是投资公司，同时也做物流，第一次来南博会就让我们看到了投资云南的机会，我也很想把云南的咖啡产品销售到马尔代夫去。
1: 云南台七彩云端记者左志新，
6: 我现在来到了南博会采购对接中心，这里每天都举行专场推介会，同时呢，这里还设立了展商快闪区，不定时的更新南博商品好物，让国际国内的参展企业与采购商呢，能够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场所进行商务对接、合作洽谈，推动信息对接向实际交易转化，持续提升新商贸促消费的成效。
1: 云南触及康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葛峰，
0: 这个对我们的帮助就很大了。我们来了以后呢，你看这个才有半天多的时间，

0: 我们差不多前前后后接待了有30-40家咨询的、问的，非常多，这个已经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1: 加拿大云南总商会会长朱燕，
2: 兰博会和昆交会已经在我们中国和世界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国际贸易、国际商品展销的一个品牌。我也组了一个采购商团，10个人我参加这个活动，希望能够更多的促进我们云南的商品走向加拿大及北美市场。
3: 6月12号，2026丝路云长南博时装周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启幕。本次活动以“丝路云长，楚雄一秀，美美与共，世界共享”为主题，以楚雄一秀为纽带，搭建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国内外服饰文化互学互鉴平台，积极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活动将持续至6月16号。通过服饰推介、文创展销、非遗体验等形式，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各地特色服饰魅力。启幕式上的服装秀以“华裳再聚丝路情，同心逐梦启新城”为主题，通过“云秀之梦”、“东方之彩”、“丝路之约”三个篇章轮番展演云南非遗服饰、中华传统服饰、南亚、东南亚、欧洲、非洲多国特色服饰，展现非遗服饰之美与文明交融之韵。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燕出席启幕式，副省长杨洋出席并致辞。
4: 6月12号，首届南亚东南亚网红创作者大会暨主题创作活动在昆明举办，85位中外网红围绕跨国传播、内容创作等话题展开深度对话。
1: 本次活动由中央网信办传播局指导，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中共云南省委网信办主办，云南广播电视台承办。活动向南亚东南亚30组网红及国内6位网红颁发了南亚东南亚网红联盟闪耀创作者奖，发布2026年度网红联盟共创计划，围绕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过节、外眼看云南、河的故事等主题，鼓励中外创作者联合创作，推出发布南亚东南亚国家 IP 共创计划，介绍印度跟着郑和游山海、孟加拉国光影连心看中梦、越南沿着胡伯伯的足迹、老挝中老铁路会客厅、缅甸你好包波、柬埔寨游云南看吴哥、泰国中泰友好漫游等特色项目。6月13号至16号，中外网红还将深入云南各地，围绕非遗传承、生态文化、自然美景等主题进行采风创作。缅甸网红博主依依频谱。
5: We are very happy to be here.
6: 得到今晚的奖项，我们很高兴。一方面，我们创造了好的内容，得到了粉丝的认可；另一方面，我们也得到了南亚、东南亚网红联盟的认可。中国和缅甸的友谊源远流长，几个短视频是讲不完的。我们会慢慢的讲好两国友谊故事。
1: 2025年9月，在“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期间，云南广播电视台发起成立了南亚、东南亚网红联盟。汇集周边10多个国家的300多位网红，总粉丝量超过2亿。近一年时间，联盟组织周边国家网红深度参与跨国春晚、中秋晚会以及来云南过节等品牌项目，累计在12个海外多语种社交账号矩阵及外籍网红账号发布内容近2万条，实现海外总阅读与观看量2.33亿次，总互动量超过650万次。形成了主流媒体、海外网红、各大平台共创的强大共鸣。云南将依托南亚、东南亚网红联盟，继续牵手国内外网红大 V， 构建正能量引领、媒体服务运营、项目互利共赢的区域网红传播生态，生动讲述南亚、东南亚各国命运与共的好故事。滇西小哥账号创作者董梅华。
7: 我们在海外的粉丝量都有2000多万，然后像我们现在视频不是也翻译成了很多其他国家语言嘛，然后有一部分也是那个国家的一些粉丝在义务的在帮忙，我也邀请他们以后可以多来云南，去云南的各个地方去采风。
3: 6月12号，副省长徐浩在昆明会见参加第10届南博会和第7届中国南亚合作论坛的斯里兰卡外交和外国就业部副部长阿龙·赫马钱德拉一行，介绍云南经济社会发展最新情况，并就加强滇丝在经贸、农业、旅游、教育、人文等方面的合作进行交流。
8: 6月11号借力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大湾区东盟企业经贸交流洽谈会在昆明举行。洽谈会聚焦先进制造、新能源、农产品贸易、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通过企业分享、一对一精准对接等形式，促成进出口贸易、项目共建等多项合作意向落地。活动集结了60家企业代表，实现中国湾区、云南与东盟、欧洲市场的经贸对接。深圳市服务贸易协会执行会长谢小彪：
9: 我们这次的目的呢，是想借南博会这个舞台，能够推动我们深圳和大湾区的企业辐射到我们的南亚以及东盟市场，获得更多市场份额。
8: 中西商务发展委员会主席莫斯达：
10: I am the president of the...
11: 这次我代表希腊过来与中国进行一些实质性的项目洽谈，对接会非常成功，对于中国和希腊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合作空间，可以双赢。
1: 6月12号第十届南博会南博新品首发仪式境外特色商品专场举行，来自澳大利亚、老挝、马尔代夫、日本等国的9家企业带来了葡萄酒、精品咖啡、金枪鱼罐头等境外好物，吸引众多企业、商会代表和专业采购商驻足关注。澳大利亚云南经贸促进会秘书长何月：
12: 我们澳大利亚云南经贸促进会带来了澳大利亚本土顶尖的品牌和高级酒庄进行新品首发，我们希望通过南博会和昆交会这个双重国家级平台，为中澳企业搭建一个最高效最直接的国际商贸对接通道。
1: 6月12号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举行数链两亚算起未来面向南亚东南亚算力枢纽推介会，专题推介云南出海云底座硬核智算集群方面的发展优势，40家省内外企业围绕云算力服务、国际数据服务、互联网医疗等领域开展精准招商与对接。云南省数字经济开发区投资促进部部长施廷秀：
13: 我们想搭建这么一个平台，服务大家，把更好的文化产品、更好的服务产品能够走出国门，走向海外。
1: 云南云上云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何永康：
14: 有这么好的一个平台的话，是对我们在国内国外的一个拓展的话，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积极的促进作用。
1: 6月12号第十届南博会重点配套活动特色农产品出口对接交流活动举行，聚焦水果、花卉、茶叶、咖啡、中药材等11个重点产业领域，邀请来自老挝、越南、柬埔寨、克罗地亚等国家和地区约80家采购商代表，与国内10个省区市的102家供应商开展供需精准匹配和高效对接，推动形成走出去与引进来双向互促的经贸合作新格局。云南利鲁环境建设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甄小云：
15: 我们重点是想和马来西亚、马尔代夫的这些商家进行沟通，继续把市场扩大。
1: 云南云局斗斗辣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泰新：
16: 我们是希望在贸易方面包括进出口方面有一些突破，希望我们云南民族的特色的风味走向全国，走向全球。
4: 6月12号2026中国联通云南人工智能创新生态大会在昆明举办，大会以数智融合、向实同行为主题，全方位展现了中国联通在算力应用、民生消费、 AI 赋能、数据治理等方面的创新成果和能力。大会发布中国联通全新人工智能技术成果、行业解决方案及生态发展计划，同步发起成立金牌服务合作生态联盟和联通云南生活生态联盟，成立人工智能行动生态联盟，将通过算力筑基、技术赋能、场景落地、生态共赢，整合本地资源赋能美好生活，推动 AI 技术与云南产业深度融合，打造全域服务新生态。
3: 受冷空气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6月13号至15号云南自东向西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昆明、曲靖、楚雄、德宏、怒江北部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部分区域累计雨量可达100至150毫米，局地还将出现雷电、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次强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气象部门提醒各地要加强水库、河道及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和风雹灾害。
4: 6月12号第十届南博会南博新品首发仪式低空经济与先进制造专场在昆明举行，9家企业集中发布11款新品， 航空转子发动机、自主无人机巡检系统、激光除草机器人等前沿装备悉数登场，全面展示低空经济与智能制造领域最新技术成果。活动同步开展商务对接，助力新技术新产品开拓海内外市场。
3: 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二阶段淘汰赛于昨天全面打响，丽江2-0战胜楚雄，红河主场点球负于德宏，曲靖点球险胜玉溪，昆明同样点球取胜迪庆，丽江、德宏、曲靖、昆明进入滇超联赛四强。
4: 金色热线记者调查。
17: 云南省消费名品方阵申报工作已经开展了3年，旨在培育本土品牌，推动云品出滇。然而部分中小企业反映，政策虽好却够不着摸不到，即便入选，后续获得感也不足。好政策如何真正走进好企业呢？
18: 这里是楚雄南华七彩一秀，一秀是云南的文化名片，像这样的特色品牌全省还有很多，他们有品质，有故事，但过去常常卡在想申报却不知门路的困境里。今年南华县工信局已经开始帮一秀申报云南消费名品，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但问题是，像一秀这样需要有人带一把的中小品牌在全省还有多少呢？好政策该如何走进好企业呢？
17: 在楚雄州南华七彩一秀，企业负责人坦言，以前对云南消费名品几乎一无所知。南华七彩一秀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副主任查凤兰：
19: 以前我们不了解，在今年申报以后我们才知道有这么一个政策。不了解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相关的一个资源对接的地方，也没有看过什么公众号的政务推送。今年是通过我们工作室的负责人在微信的资源对接群里知道了有这么一个政策，然后我们积极的联系了县工信局，然后才开始申报这个项目。
17: 虽然迈出了第一步，但一秀在准备材料时遇到了实实在在的困难。
19: 第一是材料标准化不足，一秀它属于手工非遗品类，申报材料的过程中质检报告我们无法提供。第二是品牌量化的数据不足，现在我们的一秀订单多为批量定制，线下的客户比较多，线上营收、市场覆盖率这些量化的数据申报不完善。第三是申报经验比较欠缺，因为我们本身现在负责专职工作的人员都比较缺乏，现在如果再找一个专门负责材料申报的话，我们是人员是不够的。
17: 一秀的困惑并非孤立，在南华县另一家从事野生菌精深加工的企业米卢天然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同样对云南消费名品有着强烈的申报意愿。南华县米卢天然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于月仙：
20: 我们对这个云南消费名品的这个申请意愿了吧，特别特别强啊，特别特别想申报。其实我觉得它这个门槛高，条件特别苛刻，也就是这个品牌的价值所在。我们非常期待工信局的专业人员能够到我们企业对这个项目的单独的指导辅导。如果说能够获得这样子一个荣誉啊，这样子一个政府颁发的一个资质的认证吧，那对我们企业的发展，对我们产品的推广肯定是很好的。政府的背书嘛，对我们产品的这个宣传啊，产品的认知，对这个消费者对产品的认知，它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7: 针对企业反映的问题，南华县工信局做出了回应。南华县工信局副局长季美娇：
21: 文件下来以后，我们就积极的到企业里面去进行宣传，广泛的宣传，动员这些企业去申报。然后呢，对一些重点的企业都进行了一个精准的宣传，尤其在政策解读还有申报材料的这些方面都进行了一个精心的辅导。今年我们就有了零的突破，有企业已经进行了这个申报。我们平时呢就是去企业里面服务的比较多，如果说遇到了合适的政策的话，一定是会把这个政策还有文件都带到企业里面去的，让他们看文件，然后读文件，学政策。
17: 对于企业不会申报的难题，季美娇表示，下一步将加大辅导力度。
21: 第一，肯定是要把文件解读到位。第二的话呢，在材料方面，我们一定是帮他们认真把关的。可能太专业的东西，我们也会推荐企业寻找一下专业的第三方来进行一个辅导。
17: 在季美娇看来，消费名品的价值不应该止步于评出来。
21: 一个荣誉的认定对他们来讲其实还是很重要的，一个牌子或者是一个奖状很俗套，但是对于企业来说是对他们价值的一种肯定。建议就是说在省上从全省方面去做一个类似云南的消费品名品地图啊、名品榜啊、必买榜啊等等，这一些我觉得作为文旅方面的官推，这些消费品名品之间它可以做相互的扶持吧，作为我们云南的伴手礼推入到我们日常的消费场景里面去。消费品名品的话一定是要带着出去的，否则的话呢可能就是自己在自己地方说是名品，但是到了别的地方可能就不一定是名品。
17: 针对记者调查反映的政策知晓率不高、企业申报存在困难、入选后获得感不足等问题，省工信厅相关部门负责人回应，我省已先后开展两批云南消费名品申报，下一步将通过扩大宣传、加强辅导、强化后续支持等举措，切实提升政策覆盖面和落地率。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消费品工业处副处长吴荣桃：
0: 第一的话，我们是通过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网站还有工信云南微信公众号发布申报通知，扩大政策覆盖面和知晓范围。第二的话是加强工作部署和动员，依靠各州市工信部门的力量，充分挖掘确保把本地特色鲜明、产品创新力、市场竞争力强的品牌推荐出来。第三的话是通过开展消费名品申报工作线上培训辅导、一对一答疑等方式加强服务指导。在搭建供需对接平台方面，第一的话我们是举办优质消费品进机关活动，以搭平台帮企业促发展为主题，搭建供需对接平台。第二的话是组织我省已经入选中国消费名品的企业品牌和区域品牌参加中国消费名品大会、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国内知名展会。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3: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2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2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28: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

0: 国家税务总局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印发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
1: 今年一至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据介绍，本届大赛规模更大。本届大赛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和零售等7个项目。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6000多名注册人员参加，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的4个之最。
1: 更多国内消息，关注一组快报。
2: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活动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集中展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进展、新成效。各地文物部门也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动，推动文物惠民服务，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部署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持续打击非法营运车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14类问题。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将持续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能力。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常态化开展涉诈 APP 监测预警。2025年累计对监测发现的2.7万款涉诈 APP 预警提醒达4105万次。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快报。
2: 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巴嫩与以色列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根据黎以此前谈判结果，双方同意在黎巴嫩境内建立所谓试点区，由黎巴嫩武装部队专属管控。以色列国防军12号发表声明称，近期在黎南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以军已打死10多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据多家媒体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超过历史上6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的13.3摄氏度，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据报道，历史记录中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6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
3: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 来关注一下天气，首先是各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曲靖市、昆明市北部和东部、文山州、红河州东部、德宏州西北部、宝山市西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情况。昆明小雨转中雨，17到25度，宝山小雨，18到24度，楚雄阵雨转多云，18到26度，大理阴转小雨，16到23度。

0: 三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香格里拉阴转阵雨，9到21度，蒙自阵雨转小雨，21到29度，丽江阵雨转小雨，15到24度，临沧小雨，18到24度，泸水小雨转中雨，22到26度，普洱阴转小雨，19到27度，曲靖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文山阵雨转中雨，20到29度，景洪阵雨转中雨，24到32度，玉溪小雨，18到25度，昭通阵雨，14到26度。再来回顾一下昆明，昆明小雨转中雨，17到25度。
1: 以上就是这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李显静，值班监制段春东、李丽，值班总监魏伟峰，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呀，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呀，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新了。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呀额外兑换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

0: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2: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3: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2: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14: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0: 云想衣裳花想容。
1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16: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4: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4: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7: 北京时间8点整。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8: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天，农历4月29，昆明阵雨，18到23度。
1: 欢迎收听雨林杨雨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云南不断探索科学保护和活态传承新路径，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让文化和自然遗产愈加可感可亲，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1: 王宇波会见马尔代夫外交部部长伊鲁蒂沙姆阿达姆，
0: 老挝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山迪帕丰威汉接受本台记者专访。
1: 南博会以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品牌化为引领，推动会展经济与消费市场同频共振，让展会流量变消费活水，让全球好物走进寻常生活。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